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孝德赋能，幸福晚年，我区构建多层次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
1: 我区举行第7期爱企服务日活动，直面企业诉求，优化创新生态；
0: 全区社会工作推进会召开，聚力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全省单体最大蛋鸡养殖基地进入投产倒计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持续做强孝德晚晴服务品牌，创新打造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特色体系，不断实现家门口幸福养老新图景。我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衔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慈善帮扶等政策，精准落地专项保障，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推广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不断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做优家门口养老，建成21个镇街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13个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逐步实现15分钟养老服务圈，搭建3级晚晴餐厅助餐网络，日均服务老人5500人次。城乡社区养老更加多元，山区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年均开展300场以上。此外，我区重点关怀特殊群体，布局14家养老机构，发放失能老人消费券，稳步推进特困老人集中供养，并建立医养机构联动机制，推进全域康养联合体建设。20个镇街康养联合体实现全覆盖，打通基层康养服务最后1公里。目前，我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基本形成。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丰富智慧养老应用场景，不断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9月2号上午，我区举行第7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区领导于丹、程程、冯世凯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与来访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持续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不断完善科创服务生态，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随着园区科研项目持续落地，入驻师生、科研人员数量稳步增加，但园区周边基础配套设施相对滞后。在座谈会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虞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人梁立军开门见山，反映了园区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当前园区周边公交线路覆盖范围有限，难以满足师生日常通勤出行需求，主要进出路段缺少红绿灯、斑马线等交通安全设施，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企业有诉求，部门有回应。面对企业遇到的实际难题，未来城发展办科技局主要负责人现场给予答复，详细介绍了整个区块交通布局、商业配套、项目建设等情况，并结合前期各项工作协调推进情况，听取了企业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明确解决路径，细化具体举措。此外，活动现场还广泛收集了营商环境观察员关于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满意度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为后续完善服务机制、精准惠企纾困提供参考。于丹认真听取企业的诉求，不时与大家亲切交流互动，现场会生创新生态优化的破题办法。他指出，曹河江未来科创城是全区经济发展和科创赋能的主阵地之一，要使中坚持创新家，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对准赛道研究保障各类要素，以高效的服务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要充分发挥孝地研究院资源优势，聚焦122现代化产业发展，在平台共建、技术攻关、人才引育、产业赋能上持续发力，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在上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昨天下午，全区社会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区委2届10次全会精神，落实上级社会工作、基层治理工作部署，总结工作成效，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郑。

0: 发委书记李海玉出席会议，会通报了全区社会工作整体开展情况。杭州湾综管办、市场监管局、百官街道、漕河街道、建设局五家单位依次做交流发言。各单位紧扣自身工作实际，分别围绕科创型中小企业党建、网约配送员温暖生态建设、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社区治理创新实践、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整治等主题，分享实践经验。 会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群众切身利益。各部门乡镇街道要提高思想认识，健全工作机制，树立协同联动理念，凝聚工作合力，找准社会工作服务大局的切入点。要聚焦新兴领域党建、基层社区治理、社会组织规范管理、重点群体服务管理等关键领域，做实做细各项工作。 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会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实践创新，把社会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夏夜竹绿茵，激情燃赛场。近日，绿茵逐梦尽显风采。上虞区第二届村级社区男子足球超级联赛暨松下街道第三届万升化妆品包装伞城杯足球联赛在松下街道龙氏足球场开幕，一场兼具运动活力与烟火气息的群众体育盛宴，点亮了虞城夏夜。
2: 本届赛事从8月29号持续至9月12号，汇聚全区各乡镇街道的行政村社区及企业共18支球队，近240名足球爱好者参赛，累计将开展66场精彩对决。参赛选手均为业余足球爱好者，但大家怀揣纯粹的足球热爱，全力以赴征战绿茵赛场，展现基层体育的蓬勃生机。
3: 我们是荣丰智能吕家埠村队，我们是有去年我们没有取得好成绩，今年我们卯足劲，由我们吕家埠村的一些热爱足球的一起组成，我们今年势必拿到8强。
1: 首场比赛上。 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力拼抢，传球突围射门，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精彩不断。默契的团队配合和顽强的拼搏斗志，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赛场之内热血角逐，赛场之外欢乐不停。赛事期间，伞下听风。 悦动松下草坪音乐会同步上演，动感音乐与足球激情完美交融，让广大市民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夏夜休闲氛围，解锁运动与文艺双向美好的夜间生活。以球会友，聚力凝心。此次足球联赛不仅为基层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平台，更以体育为纽带，拉近邻里乡情，凝聚基层活力。
4: 后续赛事的持续开展，将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上虞青春之城建设注入鲜活的体育动能。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9月1号，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清美浙江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85%，预计9月底正式投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氮基养殖基地。 走进鸡舍，十层层叠式全自动笼养设备从地面一直叠到半空，像一栋为蛋鸡量身。

0: 打造的智能高层公寓。投产后，每4到5只蛋鸡将合住一间笼舍，室内常年恒温，喂料线会自动把饲料送到食槽。这些鸡产下的鸡蛋会被长约108米的鸡蛋传输带稳稳接走，运向鸡蛋区，粪便也将定时自动清理，笼舍里始终保持干净干爽。整套系统通过远程中控室统一操控，无需人工进设，机械化标准化的流水线，确保养殖健康环保和蛋品安全优质。
1: 清美200万余蛋鸡智能化养殖基地项目，既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也是清美集团落户上虞的首个项目，对于我区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计划9月底投产，建成后有望成为全省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其产业链配套项目清美青碾鸡已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清美饲料生产基地、清美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系列项目正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0: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面积约177.91亩，总建筑面积41771平方米，将建设2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并配套鸡蛋库、污水处理厂、附属用房等设施。投产时，首期50万余蛋鸡将于9月底率先进场，之后每隔3个月分批引入，预计2027年中全部满产。项目达产后，年存栏蛋鸡200万余，年产保洁无抗蛋6.6亿枚，有机肥3万吨，年产值可达10亿元。来自上虞的鸡蛋将通过清美渠道销往全国，被端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与此同时，配套项目也在相应完善中。50万余智能化青碾鸡养殖江山片区基地项目、清美生物原料生产基地项目正陆续筹备开工，将形成从青碾鸡培育、蛋鸡养殖到生物原料生产的全产业链布局。
1: 下一步，两浦街道将认真贯彻区委全会精神，以精心打造农业产业标志性项目为目标，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全面强化要素保障，全面提升服务效能，确保清美系列项目早日竣工投产达效。
0: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新学期伊始，石晓教育集团康居路校区迎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新生第一课。学校将长征精神传承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通过设置长征传承打卡点，展示学长亲手制作的先进武器模型，讲述长征故事，让刚入学的新生在视觉与听觉的震撼中，既感受到国家国防力量的强大，又从伟大的长征精神中汲取成长的力量。走进石晓教育集团康居路校区，最吸引人目光的是一排由高年级学长亲手制作的军事武器模型。从精致的战机到威严的导弹，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大国重器，如今摆在了孩子们的眼前。而打卡点旁身着灰色红军服的高年级哥哥姐姐们，一边指着先进的武器模型，一边讲述着背后那段艰苦卓绝的长征故事。
2: 我做的就是后面这里展示的东风5C洲际导弹，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新来的这些同学们、弟弟妹妹们更加能看到我们国家的国防力量。
3: 我们会用这样子先进的武器来让学弟学妹们观看，让他们以后争取坐上这样的先进的武器来给我们的中华民族贡献上力量。
0: 从雪山草地的艰辛到东风导弹的威武，强烈的时空对比让新生们听得入了神。这不仅仅是武器的展示，更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4: 我们让高年级的一些哥哥姐姐们身着这个红军的衣服，在这个一边给他们讲解的过程当中，一边也给他们讲述红军的一些故事、长征的一些故事，从而让新生能够从中能够提取到一些长征的一些精神，能够让他们在学习生活当中呢也能够坚持不放弃。
0: 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5: 初秋已至，上虞街头被绚烂秋色悄悄点亮，城区多条道路的栾树进入花果盛放期，金黄花簇，灯笼状的红色果荚缀满枝头，铺展开属于虞城的初秋画卷。
6: 栾树最为特别的便是一树三

0: 色，花果共生的景观，花期与挂果期时序重叠，造就独特景致。行走在五星东路、鸿雁路、博学路等路段，高大栾树整齐挺立，细碎金黄小花簇拥枝头，秋风拂过，花瓣纷纷飘落，洒落一地浪漫黄金雨。橙红色灯笼般的硕果挂满枝梢，翠绿树叶，明黄繁花，艳红果荚交织错落，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十足的秋日大片。栾树又叫灯笼树，夏末秋初开花，开花结出红色硕果，花果同枝的美景可延续数月。作为上虞常用行道绿化树种，分布较广，夏日枝叶浓密，遮阴纳凉，入秋繁花挂果，为城市增添缤纷色彩。秋高气爽，无需远行，市民朋友不妨放慢脚步，漫步街头，邂逅栾树，收下这份初秋限定美好。全媒体记者胡欣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就位，预备。
1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做自己就好了。
2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游碧波出海，尝野藤葡萄。一颗野藤葡萄串联起盖北镇的乡村振兴共富路。盖北镇坐拥万亩葡萄种植基地，野藤葡萄地理标志品牌也深入人心。为破除传统种植模式瓶颈，激活老牌特色产业新活力，盖北镇紧扣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发展主线，聚焦新品种引进、新模式推广两大关键抓手。以良种迭代夯实果品品质，以立体套种提升土地效益，让传统葡萄产业焕发全新生机，为全镇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收增收筑牢产业根基。一起来看。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0: 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他深耕葡萄种植30余亩，精心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款热门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1: 我们总的面积呢，现在小了，只有30亩了。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六月份就摘完了。
2: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品种？
1: 现在是永优一号，主栽品种永优一号。
2: 那亩产有多少？
1: 亩产总3到4千斤，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千斤左右的。3千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些，如果你亩产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会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两种更新是特色产业长效发展的核心底气。多年来，盖北镇始终秉持科技兴农、品质强农发展理念，跳出传统种植思维，不依赖固有品种优势，持续联动专业科研平台，常态化开展葡萄新品种的引种、试种、筛选与示范推广工作，持续优化全镇葡萄品种结构。
3: 我这里已经半年了。
4: 这葡萄研究所里面有多少个品种？
3: 我们这里葡萄研究所有36个品种。常规品种就是夏黑啊、永优啊、阳光玫瑰。去年前年新进的品种有那个天宫墨玉、南太湖，这几个品种可以，都是那个早熟品种。
4: 它的特点是什么？
3: 特点就是早熟，那个味道好，那个市场上稍微呢，另外品种没有的，就是生意那就是卖的销路好。
4: 就是它的成熟期比其他就是大众的葡萄品种要早多少？
3: 要早1个多月1个半月。
0: 盖北葡萄产业能够持续保持竞争力，关键在于坚持创新迭代、持续升级。盖北镇持续深化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产学研合作，以新品种引进、优细试种夯实产业内核，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良品系，既拉长葡萄采摘供应周期，常态化推进新品种试种储备、示范推广，从根源上杜绝品种老化、产业停滞。通过持续的两种更新，不仅全面提升了野藤葡萄的果品品质和市场核心竞争力，也拉长了采摘销售周期，稳定了农户种植收益，为全镇葡萄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3: 这个是我们今年刚刚从省文科引进的那个新品种，有好像有5、6个新品种，这种主要是容易管理啊，味道好，可容易脱皮啊，这样管理就是主要是人工省人工的那个品种，用工要少，对吧？口味要好。
0: 两种提质增效，模式拓宽富路，在持续优化品种结构的基础上，盖北镇创新性的针对传统葡萄单一种植、土地控制期长、资源利用率低、增收渠道单一等问题，依托科研技术支撑，积极创新种植模式，大力推广葡萄生态立体套种新模式，打造上层挂果、下层增收、生态循环、一地多收的立体化种养体系，让万亩葡萄园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最大价值。
3: 套种模式就是上面葡萄下面地不是空的土地，就种点呢，蘑菇啊，什么东西的，可以增加收益的，是吧？
4: 那其实除了蘑菇，我们也可以种其他的东西，是吧？
3: 另外蔬菜都可以种的，对。我们这个套种的是菌菇、灵芝菇啊，什么黑皮啊、袖珍菇啊，上面葡萄架，下面是那个就是菌种的套种。
4: 那这个套种是我们今年刚开始的，是吗？
3: 刚开始，就是盖北镇政府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啊。4种结的，就是。
4: 那我们的这个葡萄品种，包括我们下面的菌菇品种，是从哪里引进的？
3: 这个品种是省农科院他们那边带过来的，他们就是指定这几个品种先试种一下。那个试种成功的话，就我们向广大那个合作社啊、农户啊推广下去嘛。
4: 您觉得
3: 增加收益？
0: 立体套种模式充分盘活了葡萄园冬春闲置空档与夏夏闲置土地。

0: 在不影响葡萄产量品质的前提下，能够极大提升土地的负重指数。推行立体套种模式，能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闲置土地变身富民沃土。小小葡萄藤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从良种迭代夯实产业根基，到模式创新激活土地潜能，盖北镇持续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推动葡萄产业从规模化种植向优质化、生态化、多元化全链条方向转型升级。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深耕葡萄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完善全链条产业体系，以产业兴旺绘就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日，小月街道新宅村获评2025年度浙江省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村称号，是我区首个获此殊荣的村庄。来看报道。新宅村是一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热土。抗日战争时期，村里的美人弄一号曾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交通联络站。八位女地下党员以卷烟厂为掩护，搜集传递情报，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86年，新宅村被评为浙江省革命老根据地村。近年来，新宅村依托红色资源建成美人弄卷烟厂展陈馆，引入青创文旅项目，发展红色研学、乡村旅游、文创产业，走出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的振兴之路。该村先后获评省红色根脉强基示范村、省首批艺术乡建特色村、省人文乡村等荣誉。接下来，该村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做强红色文旅产业，带领群众在共富路上走在前列。作为深耕近40年的传统支柱产业、民生共富产业，目前汤普童庄已构建起了融设计、生产、质检、销售、物流、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镇现有童庄及配套企业400余家，针织童庄产业年产值达30亿元。眼下，汤普镇童庄产业片区换新项目正加速建设，通过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产业空间，为区域共富注入新动能。一起来看。近日，记者走进汤普镇童庄产业片区换新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只见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忙着铺设测评石、浇筑景观小品基础、粉刷围墙墙体，各道工序有条不紊，高效推进，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比拼争先的火热建设氛围。
1: 今嘛，俺汤普产业园区两标段啊，等了开工时间了7月份，等了总体等了完成35%左右，等了预计等了10月底能完工。
0: 霞里产业园是汤普镇童庄产业片区换新项目的子项目之一，目前已全部竣工投用，园中企业正有序生产中。曾经闲置荒芜的土地变身集约高效的产业空间，真正实现了闲置资源变共富资产。
2: 现在是村里面的一块闲置地啊，去年10月份开工的啊，工期呢是7个月时间啊，到今年4月份全部完成了。这块地方呢，为村里呢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就是20万左右，大家老百姓也是很满意的。
0: 汤普镇童庄产业片区换新项目共涉及6个子项目，主要是对童庄产业园区及周边进行环境综合提升，并建设小微产业园、产业协同中心、创客公寓楼等，为童庄产业发展提供场地、人才和技术等服务支撑。下一步，汤普镇将聚焦产业、共富两大维度精准发力，提速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攻坚地块出让与优质项目招引，持续做强童庄跨境电商产业，迭代升级防骗链基层治理模式，盘活村级闲置资源，擦亮共富工坊品牌。
3: 近日，长塘镇在镇文化艺术中心举办“风雅长塘，寻竹成章”文化主题活动，大家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乡土非遗与传统文化。
0: 返校或携友同框，在快门声中定格下与长塘的合影。在竹编乞巧环节，大家通过视频观看，了解竹文化知识和竹编扇制作技巧。村民们凝神专注，挑、压、绕、编，
3: 一根根竹篾在指尖变换造型。活动现场还评选出长塘巧手，鼓励大家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随后竹韵溯源风物竞答火热开展，参与者分组抽取锦囊答题，题目围绕长塘风物历史、竹乡特色文化展开，大家踊跃抢答，在趣味互学中学到本土文化知识。此外，村民们还用本地艾草、薄荷等草药亲手装填缝制中药香囊，缕缕药香萦绕现场。此次活动以竹文化为纽带，融合非遗手工、知识竞答、草药体验等多元内容，让群众近距离感悟长塘深厚的人文底蕴，进一步擦亮长塘竹乡故里文化名片。
4: 你这个活动啊，相当好，俺老百姓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你各种活动啦多一些。
3: 炉火升腾，饼香四溢。在汤浦镇汤浦村下街的荣生食品厂内，烤箱滋滋作响，一炉炉咸烧饼新鲜出炉，金黄油亮，香气扑鼻，带着地道乡土风味，唤醒了不少上虞人的童年记忆。来看报道。走进荣生食品厂的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揉面、擀皮、包馅、压饼、入炉烘烤，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作为本地老牌糕点生产企业，荣生食品厂深耕传统糕点制作多年，依托上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坚守老配方、老工艺，用心打磨每一枚咸烧饼。刚出炉的咸烧饼表皮色泽金黄，层次分明，表面撒上白芝麻，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
5: 就是一盘就是130个啊，一箱一个烤炉箱八盘，将近60斤啊，这个样子。
3: 据悉，咸烧饼讲究面皮筋道，馅料配比恰到好处，火候更是关键，烘烤时间差一点，口感就不一样。从和面到出炉，全流程把控细节，保留着老汤浦糕饼原汁原味的口感。
5: 咸烧饼就是做它的个子小，做很麻烦一点啊，时间长一点，那烤的时候也要时间很长，大概要半个小时，拿出来看一下色彩，这焦黄色了，旁边很酥很旺，很亮了就可以了，就拿出来了。
3: 小小烧饼承载一方烟火，荣生食品厂坚守传统糕点手艺，把老味道留下来，让非遗技艺在烟火日常中持续焕发生机，为汤浦本土美食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空出去玩，
4: 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行，就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嘛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先把手机的，谢谢。
5: 来，好。
0: 儿子。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宝宝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好，
7: 爸，哎，
9: 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妈妈，
1: 你爸来啦！
11: 哈哈哈哈哈！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们去找郎中，去找郎中。
1: 你小子现在行了啊，可能比爹还卡的多了。哥，来过来，这个阿诺哥阿赞曼来。
2: 走开。

0: 小鬼子，铁头，铁头，不能去，要真把俺当兄弟，就别来人。铁头，你要去了，也是有去无回。你娘，你娘不管了吗？俺要活命，俺家鬼子。杀掉虽傻，但是他是哥哥的亲娘，他对俺有情有义，就曾被小鬼子害死，这仇不报，俺誓不为人。
1: 铁头，听俺说，你现在把鬼子杀了。
0: 鬼子能放过咱全村人吗？啊！那沙雕就白死了！啊！
2: 只要咱活着，沙雕的仇，咱一定能报，一定能报。俺心里对小鬼子的恨，不比铁头少。 俺真想领上他和村里的后生们去找八路军，找杜大哥，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杀上一回。但俺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俺不能让他去送死。
3: 没多久，俺们还是陆陆续续听到前方传来的好消息：抗日根据地居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卡着鬼子的咽喉，断了他们的铁路。
4: 让他们进退不得，还有俺们的游击队、民兵，像庄稼般一茬茬顶上。这仗越打越硬气。俺心里明白，只要需要，俺也会一手锄头，一手枪的，跟小鬼子拼命。这小日本鬼子他真不是人。俺也是真害怕。你说这费家嫂子一天明白三天糊涂，俺都不敢让他出门了。
5: 你们俩女人顶门过日子，真是不容易。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得把门锁好啊。
4: 俺知道，姐，俺知道你想问啥。除了两个月前他捎了口信儿，之后就再也没信儿了。
5: 之前不是说帮国民党拉大炮吗？ 咋这么久还不回来了？俺跟你姐夫也一直为这个事揪心呢。你姐夫还捎人去打听了，但也没个准信儿。这都走了这么久了，真让人担心。他这个人啊，命硬的很，像个蚂蚁，那车从村上压过去，起来葫芦葫芦脑袋，继续奔，继续活。
4: 你能这样想可真是太好了。
5: 俺之前一直揪着心，都不敢问你。俺们叔叔真是长大了，姐，俺哪是长大了，俺是老了。你瞧俺这岁数，人家有的都当奶奶了，俺还头回当娘呢。俺这肚子也盖不住了，得穿大褂子遮丑。哪丑
4: 啊？别胡说啊！当娘的没有丑的，
5: 姐。 其实俺是不想让费家嫂子知道俺怀孕这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要难受一阵子。你这个情况啊，估计瞒不了多久了。费家你要待不下去，你就回娘家；实在不行，你来姐这儿，姐照顾你，能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让你踏踏实实等待姑姑要回来。
4: 姐，俺有感觉，她一定能回来。
5: 写信，俺跟你姐夫回头就把偏房收拾出来啊，姐照顾你，心里也踏实，是不是啊，小宝宝？看，大姨给你做的衣服好看吗？咱出来就穿上啊。

0: 俺忘了俺妈，我不应，俺怎能忘了你呢？你这几天是咋过来的吗？俺以为你成天和你喂鱼了呢。
1: 俺被国民党抓去拉大炮了，俺真以为俺回不来了。那炮弹整天在俺耳边轰隆，那弹片子打的人丢胳膊少腿呢。但是俺每天早上醒来。
0: 俺都告诉自己，俺不能死在这儿啊！俺就是死，也得死在你身边。
2: 你胡说啥呢？你回头回来都啥死啊活的？
0: 那你是咋回来的？那队伍又开拔了，就找了个机会，一下子翻进那个沟壑里边。 趴在死人堆里边，俺一趴就是一整天，俺一动不敢动，俺就怕人发现，俺直到晚上，俺感觉身边没人了，俺这才，俺总算活着回来了。

再也不走了，打死俺也不和你分。

0: 哎呀，你说呢？哎，关公要有后了。 还寻思着出去走脚赚点钱娶你，可是俺啥都没挣着，
1: 啥也没有啊，都嫁给你。
0: 明天就去找你爹。

粗盐进行腌制，以削入菜是中国烹饪一绝。食用硝学名亚硝酸钠，在腌制蹄膀的时候起到上色增香的作用。接下来就要静候24小时，等待陶缸里发生的奇妙变化。经过一天一夜的腌制，蹄膀变得肉质紧实，色泽红润，肉皮发白，这时就可以清洗下巴。

0: 好的面浇头，香料自然必不可少。两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炖后，可以出锅了。
1: 蛇碰这个皮啊，碰上去这个皮呢就像豆腐一样，汤呢就像牛奶一样，这边就烧好了。
0: 装盘，压实，冷却豆汤因富含的胶原蛋白而渐渐凝固，左面的美味肴肉终于大功告成。老半斋的招牌悬挂了100多年，百年如一的好味道。当年萧罗二位师傅接过父亲的大勺，也继承了父辈的手艺，如今他们也逐渐老去，唯有这碗雪菜肴肉微面仍在唇齿留香。
2: 我叫于耀平，我到城隍庙里面工作到现在为止要快40年了。
3: 有位置吧，
2: 是吃素面还是吃什么？
3: 素面。
2: 素面是我能够只要有位置，你坐下，坐下以后可以扫码点单吃下啊。
4: 到这里来就办事，说有点事什么，我就到这里来吃一碗面，哎，那个老的记忆。
5: 喜欢吃这一个，
6: 买过自己家里煮。他早上人很多，我就是吃不到这个汤面。
7: 吃惯了北方的，偶尔吃一下这种的，感觉挺好。你再吃点面得了。
0: 春风松月楼已经110岁了，如假包换的百年老字号。可能是上海现存最老的净素菜馆。你可能会觉得春风松月楼这个名字好文雅，没错，据说它就是取自当年开业时朋友送的一幅对联。
2: 老板他有朋友送他的一幅对联，上面写的就是春风和煦能容物，松月清幽不染尘，用这幅对联的上面两个字作为你的店号是非常有意境的。
0: 松月楼既然是净素菜馆，那就跟荤字彻底的说拜拜了，即使是一颗葱蒜也要坚决的谢绝它。
2: 就我们这边做素面呢，是不能用鸡蛋什么的，要保持它的韧性。我们这个面条一定要压制5次，就比普通的面多压了2道，直接带给你的就是一种 Q 弹韧性的感觉。
0: 一碗面，除了面以外，汤也是灵魂。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汤好了，面自然也好了。好的高汤往往都是用动物骨头长时间熬制而成，但素面用动物食材熬汤也自然跑汤了。

0: 那份鲜又从何而来呢？
1: 做封面能够吊汤的东西食材非常多，鸡鸭鱼肉都能吊，而我们做素面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苛刻。
2: 我后面想了就用牛肝菌给他吊个汤，现在家的补气的那个桂圆，那个补血的红枣，再加了点党参，加了点暖胃的淮山药，这个汤我们要经过8小时炖啊，把这牛肝菌的味道提出来就可以了。

0: 鲜香的菌菇汤让传统的素面焕发了新的生机，而一旁的另一家老字号在研究鲜香的路上更是面面俱到。这碗面，说出它的名字，你一定熟悉。隔着屏幕，你是不是已经被它迷人的葱香所倾倒？对，它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开阳葱油拌面。
1: 有一句戏言叫“老松盛葱开面，香飘九曲桥”。我们店的葱油拌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香。
0: 上海多汤面，这拌面有些特立独行，它看似简单，背后却有好多奥妙。要呈现一碗完美的开阳葱油拌面，每一道工序都值得好好说道。
1: 葱油我们制作成就是葱段和葱油两种嘛，先拿洋葱翻葱头，金葱先把这个油先熬一个葱油的底油，如果火开的大了，它这个油里面是会有焦糊味的，如果说是火相对来说偏小了，它无法把里面的味道给熬出来，这个油又不香了。一般来说，如果像我们店里熬100斤葱的话，5个小时到6个小时之间。
0: 如果说葱油赋予拌面以诱人的香气，而酱汁则把拌面包裹上鲜咸的口感，开阳葱油拌面或许你已经吃了无数次，但你知道什么是开阳吗？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虾干，小的虾干。
0: 开阳虽小，但处理起来也不能马虎，先蒸后炸，软硬适度，鲜咸爽口。至于面，才是最低调的主角。
1: 鸡蛋面加煎是口感最好的。鸡蛋起到第一个，它有弹性；第二个，它不容易这个面糊掉。上海话叫“要有光子”。
2: 鸡蛋盐，我们用盐跟鸡蛋去代替它，达到了这个面条盐所赋予它的那个口感和所面条所需要的劲道。面团要擀到这个厚薄大概在0.5毫米这样，然后在切的时候就是要切到大概1毫米宽。面条下水以后，1分半到1分40秒，这样子浇出来的面正好。

0: 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繁华都市的喧嚣，那就去离市中心60公里外的海边走走，那里还有一碗地道的黄鱼面等着你。
1: 整个上海自己跑了一遍，把该吃的黄鱼面都吃遍了，然后再自己回来再潜心的研究了一下，制作出了现在秦轩居的这种口味的黄鱼面。
0: 金山嘴渔村是上海沿海陆地最早的渔村，也是如今上海最后一个渔村。今年49岁的王蓉，6年前依循着内心的向往，搬到了这远离喧嚣之地生活，并开了这里的第一家客栈秦轩居。6年过去了，秦轩居被人记住的却是这一碗黄鱼面。
2: 面很有筋道，
3: 跟外面新鲜，
4: 一点都不腥。
5: 那个黄鱼也挺
6: 鲜嫩的，
7: 一个字鲜。
0: 很多人认为上海所在的江南不出面粉，因此对面条的口感并不讲究。王蓉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1: 面条呢，它一定要有的韧劲和劲度，否则吃起来没有口味的。用鸡蛋做成的鸡蛋面，多压一遍，非常有韧劲，非常有弹性的。
0: 面条的口感得到保障了，接下来轮到主角登场，东海小黄鱼。
1: 东海小黄鱼它必须是要2两到3两，养殖的时间要8个月到1年的时间，这样才能够配得上我这碗秦轩居的黄鱼面。去鱼鳃的时候呢，就要看它的鱼鳃的新鲜度，鲜红的它就是新鲜的，如果它发黑了，我们这个鱼就不能要。鱼肉是要通过姜，这个是有秘制方法的，姜好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腥味没有，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入味，吃起来的口感非常非常舒服。
0: 姜汁是调配口味的精髓，至于它的配方是王蓉绝口不提的秘密。
1: 来，老师，
0: 一碗好面，口味与口感缺一不可。为了让食客获得更好的口感，王蓉和妻子会把细小的黄鱼刺一根根剔除。
1: 我刚刚上手的时候，这样一箱鱼大概在30条左右，我一个人拔，很不熟练的拔，大概也要1个半小时。后面慢慢熟练了呢，稍微快一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0: 普通人弃之无用的鱼头、鱼尾和龙骨也不能浪费，它们是熬制面汤的重要食材，也是唯一的主料。
1: 汤头最好的黄鱼面，它应该就是原汤黄鱼面，也就是用黄鱼骨熬制成的，不放任何的杂碎的东西。
0: 大火煮沸，小火慢熬，当汤头转白，鲜美的鱼骨汤就可以起锅了。为了调和鱼汤的口感，王蓉还有一样秘密武器，切成碎丁的雪菜，在油锅里爆香，它将为鱼汤去腥、提鲜、增味，一举三得。
1: 雪菜就是这碗黄鱼面的点睛之笔，就是靠这个雪菜来调鲜味的。最好的就是宁波和上虞的，它能够保证它的脆度和鲜度。
0: 鱼肉入味，汤底熬成，雪菜爆香，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顾客登门。
1: 欢迎光临秦轩居。

0: 心很轻，今天吃了以后味道确实不错。
1: 现在呢，因为实在太忙了，我把好多自己的这种爱好都放下了，只有一样东西我没有放下，就是吹黑管。等到下午我空下来的时候，我就吹一曲给老婆听，她也是我唯一的听众。

说，上海是一座被忽视的面食之都。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人，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巷尾，你总能遇见许多热爱做面的人。当然，还有更多喜欢吃面的人。而上海人的精细和勤恳，也早已与这一碗面揉在了一起。他们以工匠之心守护着关于面的初心。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

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

0: 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面就有的猴子在动。

0: 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嗯，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地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摊派红豆的这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将你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

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未燃，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

0: 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9: 阿姆，请喝茶。妈，你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孝德赋能幸福晚年，我区构建多层次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
1: 我区举行第7期爱企服务日活动，直面企业诉求，优化创新生态；
0: 全区社会工作推进会召开，聚力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全省单体最大蛋鸡养殖基地进入投产倒计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持续做强孝德晚晴服务品牌，创新打造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特色体系，不断实现家门口幸福养老新图景。我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衔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慈善帮扶等政策，精准落地专项保障，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推广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不断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做优家门口养老，建成21个镇街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13个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逐步实现15分钟养老服务圈，搭建3级晚晴餐厅助餐网络，日均服务老人5500人次。城乡社区养老更加多元，山区孝德乐林流动集市年均开展300场以上。此外，我区重点关怀特殊群体，布局14家养老机构，发放失能老人消费券，稳步推进特困老人集中供养，并建立医养机构联动机制，推进全域康养联合体建设。20个镇街康养联合体实现全覆盖，打通基层康养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我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基本形成。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丰富智慧养老应用场景，不断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9月2号上午，我区举行第7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区领导于丹、程程、冯世凯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与来访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持续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

0: 机制，不断完善科创服务生态，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随着园区科研项目持续落地，入驻师生、科研人员数量稳步增加，但园区周边基础配套设施相对滞后。在座谈会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虞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人梁立军开门见山，反映了园区

0: 餐饮资源匮乏，业态较为单一，也无法适配数百名师生多样化的就餐需要。企业有诉求，部门有回应。面对企业遇到的实际难题，未来城发展办科技局主要负责人现场给予答复，详细介绍了整个区块交通布局、商业配套、项目建设等情况，并结合前期各项工作协调推进情况，听取了企业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明确解决路径，细化具体举措。此外，活动现场还广泛收集了营商环境观察员关于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满意度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为后续完善服务机制、精准惠企纾困提供参考。于端认真听取企业的诉求，不时与大家亲切交流互动，现场会生创新生态优化的破题办法。他指出，曹侯江未来科创城是全区经济发展和科创赋能的主阵地之一，要使中坚持创新加，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对准赛道研究，保障各类要素，以高效的服务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要充分发挥校地研究院资源优势，聚焦122现代化产业发展，在平台共建、技术攻关、人才引育、产业赋能上持续发力，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在上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下午，全区社会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落实上级社会工作、基层治理工作部署，总结工作成效，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出席会议。会通报了全区社会工作整体开展情况。杭州湾总管办、市场监管局、百官街道、曹河街道、建设局五家单位依次做交流发言。各单位紧扣自身工作实际，分别围绕科创型中小企业党建、网约配送员温暖生态建设、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社区治理创新实践、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整治等主题分享实践经验。会议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群众切身利益。各部门乡镇街道要提高思想认识，健全工作机制，树立协同联动理念，凝聚工作合力，找准社会工作服务大局的切入点。要聚焦新兴领域党建、基层社区治理、社会组织规范管理、重点群体服务管理等关键领域，做实做细各项工作，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实践创新，把社会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夏夜逐绿荫，激情燃赛场。近日，绿荫逐梦，尽显风采。上虞区第二届村级社区男子足球超级联赛暨松下街道第三届万生化妆品包装散成杯足球联赛在松下街道龙氏足球场开幕，一场兼具运动活力与烟火气息的群众体育盛宴，点亮了渝城夏夜。本届赛事从8月29号持续至9月12号，汇聚全区各乡镇街道的行政村社区及企业共18支球队，近240名足球爱好者参赛，累计将开展66场精彩对决。参赛选手均为业余足球爱好者，但大家怀揣纯粹的足球热爱，全力以赴征战绿荫赛场，展现基层体育的蓬勃生机。
2: 我们是荣丰智能吕家埠村队，我们是有去年我们没有取得好成绩，今年我们卯足劲，由我们吕家埠村的一些热爱足球的一起组成，我们今年势必拿到8强。
0: 首场比赛上，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力拼抢，传球突围射门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精彩不断。默契的团队配合和顽强的拼搏斗志，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赛场之内热血角逐，赛场之外欢乐不停。赛事期间，伞下听风、悦动松下草坪音乐会同步上演，动感音乐与足球激情完美交融，让广大市民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夏夜休闲氛围，解锁运动与文艺双向美好的夜间生活。以球会友，聚力凝心，此次足球联赛不仅为基层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平台，更以体育为纽带，拉近邻里乡情。

0: 凝聚基层活力。后续赛事的持续开展将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上虞青春之城建设注入鲜活的体育动能。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9月1号，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青美浙江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85%，预计9月底正式投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氮鸡养殖基地。走进鸡舍，10层层叠式全自动笼养设备从地面一直叠到半空，像一栋为蛋鸡量身打造的智能高层公寓。投产后，每4到5只蛋鸡将合住一间笼舍，室内常年恒温，喂料线会自动把饲料送到食槽。这些鸡产下的鸡蛋会被长约108米的鸡蛋传输带稳稳接走，运向鸡蛋区，粪便也将定时自动清理。笼舍里始终保持干净干爽，整套系统通过远程中控室统一操控，无需人工进舍，机械化标准化的流水线确保养殖健康环保和蛋品安全优质。
3: 青美200万余蛋鸡智能化养殖基地项目，既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也是青美集团落户上虞的首个项目，对于我区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
4: 以两种迭代夯实果品品质，以立体套种提升土地效益，让传统葡萄产业焕发全新生机，为全镇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收增收筑牢产业根基。一起来看。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他深耕葡萄种植30余亩，精心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款热门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5: 我们总的面积呢，现在小了，只有30亩了。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双亩栽培的。
6: 那这个是什么品种？
5: 现在是永优一号，主宰品种永优一号。
6: 那亩产？

0: 月对影成三人，然后呢，我就是想感受一下他怎么就成三个人了，就是好奇这事儿，看看他怎么就是成三人，就是挺奇怪的这事儿。
1: 不跳了呀！不是，不跳了呀！不是怎么回事？中了那个，不是，我看一下，给我看一下，看一下，我不是真要死了吧？哎呀，志旭吧，
2: 把这个喝了。
0: 不是这什么呀？你给我看一下，
3: 把福康饮喝掉。
2: 趁热把它喝了。
0: 福水啊？
3: 活不了了吗？现在得喝福水了。不是福水，福康饮。
0: 这是什么东西啊？到底？
3: 辛辣火锅汤。<笑>
0: 不能，你骗我，根本就没有火锅味儿，就是中药吧。
3: 它主要是处方里的一些药剂，脾胃燥热，浑身发热，你跳进水里边。 水是寒冷的，寒从脚下生，热跟冷在你的中焦，就是你的肠胃部分开始打架，那就是你的肠胃。其实你的身体呢，在自动的往外排寒，《素问·热论》里边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无论是你发热，或者是拉肚子。 只要不是吃坏了肚子啊，大多是寒给闭住。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啊，就是我们家的门窗呢都给关上了，蚊子苍蝇飞不出去，怎么办呢？我打开一扇窗，吃一些辛温之类的药物，让身体自动把寒气排出去，身体就会好了。
0: 哦，这又是你说的。
2: 凡而皆症结，谓之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终。意思就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样的话呢就不生病。那如果生病了呢，叫脘过了症，这样呢病就会好。是这意思吗？
3: 对，趁热把它喝掉。
0: 不行，我下去躺会儿。烧麦也不让吃。
4: 孺子可教也。

0: 你养的好儿子，啊！谁说你女孩不如男孩啊？我看了，我这个位置，将来交给头头。你看你那儿子，论胆量，论学识，哪一点比得上没有受过正规教，连父母都没有的孩子，一点担当都没有。想赶头头出门啊？
1: 门都没有。
0: 下回再让我发现，不给他脸，我让他走。

0: 真是可惜了，这30年的女儿红了。小姑娘要是喝到恰到好处，不知道有多补呢。
1: 这个大冬天的要害人，哪有还有这么好的酒？楼下那伟瓶3、5年的不就行了？哎呦，我要糟糕！

0: 哎，吴校长，您来了，我们现在午休呢。啊，
1: 没事，我找新的。
0: 他在后面抓药呢。
2: 好，我等他一会儿。哎，好。他爸就这儿啊，你看看这医馆，啊，真上档次啊。全就在这儿上班啊，太好了。
1: 吴校长，
3: 您好，
1: 您来了，
3: 忙着呢。
1: 赶紧忙去吧。
3: 我给您倒杯水喝吧。
2: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哎，你们二位是来看病抓药的，还是来做手法的？
3: 我们不看病，我们来找人，他在这上班。哎，那你们找谁啊？找妈。钱儿。儿子，你们
1: 怎么来了？
3: 来看你呀。哎呦，这儿真好，太好了，环境真好。吴校长，真是谢谢您帮钱儿介绍工作，真是太感谢了。
2: 我跟他爸呀没什么文化，也没本事，家里以后就指望他了。这孩子不错，
3: 谢谢您的大恩大德。
4: 您这是干什么？这个一定要收下。
3: 这一份是给任教授的，这一份是您的，你们呢一个帮我们家孩子找到了工作，一个是我们家孩子的领导，你们都是我们家的恩人嘛。
2: 哎，坐坐坐坐坐。
3: 我跟孩子呢是有缘分，这个特产我绝对不能收。 吴校长，您必须收下，这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对您来说，可能就是举手之劳，但对我们这个家，那真是天大的恩情啊！我们村长说，这个城市那户口落下，那就值好几百万呢！啊，
2: 户口？
3: 对呀，医馆能帮钱儿在这儿落户，太感谢了。

0: 这样吧，这些特产呢，这回我就收下了，下次绝对不能再带来了，好吗？咱们说定了啊，李泉儿，你们这些孩子呢，是中医未来的希望，你必须得好好干，明白了吗？找爸妈来一次江州不容易，带他们到处去转一转吧。
1: 啊，好，
0: 出去转一下吧。
1: 谢谢谢谢，
0: 放心吧，孩子在我这儿放心啊。
1: 谢谢。

0: 一会儿还是你说吧。哎呀，你就给他说。
1: 怎么给孩子说呀？你说这事儿，
2: 这你家娃你怕什么？
0: 什么怕啥呀？你这说。
2: 妈，哎，你不是说好不来了吗？怎么又搞突袭呢？
0: 你不是说端午没空吗？我们特地早一点来的。
2: 那行，那你和我爸先等我一会儿，我换套衣服马上带你们出去。
0: 哎，不用不用，你不用陪我们，我说几句话就走啊。
2: 啊，你说。
0: 钱儿，你跟妈交个底，你现在每月能拿多少钱？妈，我刚参加工作，每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所以我没什么积蓄。是。
3: 妈，你有啥事儿啊？你有啥事儿直说。
4: 哎呀，你说你跟自家孩子说话，你绕来绕去的有什么意思呢？有话就直说着，怕什么呢？
0: 你手里有没有2万块钱？我准备往那鱼塘里放点小龙虾苗呢，省得到冬天没收入。啊，钱儿，是这样，今年啊，稻春寒，咱那鱼苗啊死了一大半了，钱都打了水漂。你弟弟呢，今年还要上初中了，还得给他省下来。
2: 妈，我明白了，爸。 那我之后多省点儿，我全寄给家里。
4: 不是孩子，你看啊，爸妈张嘴向你要钱，这也不好意思开口。这不特殊时期嘛，你就告诉我你现在。

0: 那手里现金有多少？哎呀，这事儿也不着急，不心里装着这事儿就行啊！哎，行了行了，那你快去上班吧啊！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啊，走了走了走了，上班去吧啊！没事儿没事儿啊，别请假，听见吗？走了，哎呀，你快走吧走吧走吧，不是，快走了啊！别请假啊，省得扣你工资。
1: 不是你，你要什么？
2: 妈，你们不再住一个晚上了？
0: 不住了，住下还得花钱啊！走了哈。
1: 快走啊！
0: 不是，
1: 我是。

0: 天真，哎呦！云雪，你还真让他治？等等等等，小女怕针，我怕她一会儿哭闹起来不好控制。喝汤药行吗？汤药也喝不了，小时候也不是没有试过，就是灌不进啊。
1: 不用喝药，也不用扎针。啊。 您家厨房在哪儿？
0: 厨房。
2: 啊，这么多。

厨房吃百病，拿水表给他喝，趁热啊。

0: 你干嘛呢？熬蛋黄油。蛋黄油不是感冒。
1: 我知道啊。你别瞎弄了。
0: 我没瞎弄，你外面等着。好了，完事儿了。
1: 汤都喝了吧？喝是喝了。什么意思啊？然后呢？糖糖说是方便面的汤，这能管用吗？这哪是方便面的汤啊？那是酸桃的牌，独家退烧剂，啊，味道比较像而已。那个，出汗了。 这应该就是书上说的脂疹了。刚才看到这儿都挠破了，这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呀。4个月前在海南被蚊虫叮咬以后，就发了红疹子，越抓越大，烂了就淌水，好不容易结痂就裂口。孩子受了很多罪。
1: 抹了好多膏药，也不见好。你到时候您把这个油放到小瓶子里，然后呢每天都给孩子涂一涂，大概3-5天吧，只要不抠破它，应该就能好。涂了之后也不会痒的。
3: 这是什么油啊？
1: 给您放在这儿。
2: 这是蛋。
1: 名儿都记不住。这个呢是师傅珍藏的神丹油。

0: 什么丹黄油啊，名儿都没记住。神丹油很珍贵的，因为呢它是无激素、无添加，啊，小朋友用完全没问题的，很珍贵。这个油呢，它是专门治各种皮疹的。我看了糖糖现在的情况，半个小时之内应该就能退烧，别太担心了。
1: 那谢谢啊，
0: 没事。
1: 那半小时不退，我再去找师傅啊。
0: 不可能。行。
2: 哎，你这个嘴啊，真没一句实话。蛋黄油到你嘴里就变成师傅亲传珍藏神丹油。
0: 他要是知道这药这么便宜，这么好得到，况且又是我熬的，你觉得他会用吗？他家这么大，啊，他会相信吗？我就问你，你刚刚给糖糖把脉怎么样？
2: 没事了，问题不大。
0: 那就行。
2: 你怎么知道糖糖有湿疹啊？

0: 把脉把的，你能不瞒这跑火车吗？你要是能摸出事来，我都可以叫你师傅了。
1: 乖孙儿，哎，要不我过去看一下？不，啊，来不及了，啊！
0: 我跟他开玩笑啊，我的意思是说，善道要去的话，孩子的病早就好了。师兄啊，这个论探病的水平呢，我们俩是难分伯仲；可论吹牛啊，我还真比不上你。所以我说呢，为什么我在江湖上的这个名声啊，哎，比你略逊一筹，差就差在这个牛气上。哎，小师弟啊，情况怎么样？
2: 放心吧，师兄。头哥，厉害呀！这么难治的病都被你给治好了。
1: 头哥写了，不烧了。他说他要吃炸鸡，
2: 什么都别给吃。
1: 他还要烧呢，还一般一烧烧一个礼拜才停当呢。这样，还是给他熬点粥吧，是那种米油的那种，让他喝喝胃气，啊。头头。
3: 刚才给孩子用的什么药啊？
4: 火锅汤。
3: 好，姜氏真派的传承人，好生了得了，把《伤寒论》理解得出神入化。我说郑总啊，你不用担心了，有他这个思路啊，令千金不会有事儿。你看啊，小孩子发烧一个礼拜，一般来说都是吃了退烧药，大汗淋漓啊。 虽然解了表，但是也泄了正气，身体虚弱，邪气便会趁虚而入。令千金喝了他这碗火锅汤，微微汗，正气固体，没几天就好了。
5: 金正啊，
1: 哎，
5: 你这个徒弟教的好。哎，你别翘尾巴了，这才是你第一个病人。
1: 我没翘尾巴。 我就是觉得，你爸他没骗我，这确实是就真娃娃比抓假娃娃好玩多了，有一种不一样的奥秘。
6: 怎么样？你又赢了呗。任教授，真的谢谢你。 您跟那沈大油，真的有特效，不愧是中医大家，就是不知道这么昂贵的油，我们下次需要又去哪买呢？
1: 还痒痒不痒痒啦？不痒。不痒了。嗯。其实这个油呢，不好买，要不这样，我下回来，孩子需要，我再给带回来。

0: 注意。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妈现在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饮食适度，是我对你的奖励。来，行，那今天这一壶就我喝了，我也舍得跟你分了。哎，我再倒一点。你食节度刚说了。哎呀，别吃啊，菜。哎呦，别别别吃啊，菜。哎呦，这边那桌都有你擦一下吧，你还在那儿喝喝喝。哎，干嘛呀？说，就剩那么点儿。一点儿，倒一点儿，就一点儿啊，倒一点儿啊，一点儿。行了。
1: 干杯就说Cheers。Cheers。哎呀，这是，哎呀，怎么搞成这样啊？哎呀，我就给你拿解酒汤啊。哎呀，哎呀，哎，嗯。

自己是什么斤两？哎呦，没数吗？我这叫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先以玉勾芡，后令入刀门。偷的这孩子可教，就是对他的事物要求要

0: 我这你看，拼了老命了，来实现我师父的期望。怎么没见你对天真这么上心过？因为我知道天真最后的归宿就是这儿。啊，他跑不了，头头啊，稍微不谨慎，他就会跑。我看。
1: 你也是拿准了我跑不了吧，所以才欲去于求。
0: 哎呦，夫人这话不公平，不公平。我说的有错吗？啊？你对旁的人那么的用心，对家里人呢？唉，
1: 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通病吧，永远都是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外人。
0: 把最差的一面留给亲人。你别以为我拉着头头喝酒是为了教化他，我是替你儿子擦屁股呢。
1: 那论坛上，你为什么不让他治病啊？
0: 啊，您跟这儿等着我呢，啊？我说这两天怎么马不平？
1: 捋不顺的呢，你儿子没准备好。你要不让他治，他而且人家话都递到那个份儿上了，不就是想看看天真的家传吗？
0: 你老光看眼前是好事儿，你儿子真去了，把人家孩子治坏了怎么办？头头治坏了，这结果大家都能接受，我来托底。啊，你儿子去了，我给人托底。
1: 你们宋家人的脸面往哪儿搁呀？我不让你儿子去，是为了保护你儿子。真是，这人命关天的事儿。
0: 我跟你说啊，今天把话给你撂在这儿。虽然头头这人是野路子，但是他有这根筋，他有这根筋，是往这路上走的人。 你别看他在课堂上有时候走神打岔的，他有一个玲珑七窍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说的教的他都能记得住，而且他不仅有关，还有招，他能够观察出来郑总女儿有失真。你儿子去，说发烧啊，发烧能给治好，他绝对想不到，在监一个。
1: 当黄油跟人磨上，想得到吗？绝对想不到。别看去了这么一些人，博士啊、硕士啊，站在那儿，没有一个比头头做得好。一说起孙头头，你就慷慨激昂的。又想吐啊？哎呦，
0: 这我去，我就。哎呦。
2: 哎呦喂！
1: 玉泉又请假了。对，这个月已经请了两次了，而且周末的课他也请了一次。天真啊！
3: 啊！
1: 玉泉请假你知道吗？我知道。干什么去了？他
2: 兼职去了。
1: 兼职？
2: 啊。
1: 这什么意思？
0: 宋医生，有人把东西放在库房里，您过来看看。给赵大人打电话，让他回来收拾东西。这东西怎么能放这儿呢？医馆又不是旅馆，那药是要入口的。
4: 那他住哪儿啊？
0: 把这东西拿。
4: 这我也管啊！
5: 林真啊，玉泉家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我之前把学校宿舍借给他住，但是学校宿舍查太严了，我就让他来医馆先过渡一下。
4: 我估计他就是因为要租房，所以最近他老请假出去打工呢。
5: 他就应该找一个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余下精力来再来学习。
4: 那您给他一个有工资的工作不就行了？ 就让他在医馆当。

0: 药工，平时就负责抓抓药，这样一边读书还能有点收入，不两全其美吗？
1: 赵立全今后是要做医生的，不能占用药工的机会。你去问问他吧，要么学习，要么工作。
0: 不是，那您这是区别对待。为什么彭世燕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那赵立全就不行啊？
1: 彭世燕今后不拿中医当营生，中医是赵立全的饭碗，他要靠医术来安身立命的，明白吗？
2: 我觉得天真的建议呢，也不是不可行。立全在啊，可以缓解一下我们间歇性的这个抓药盲，他对药物熟悉。又不离开本专业，大家跟诊的时候呢，他就抓药；大家上课的时候呢，他也一起上，在自己的地方上嘛，就按照临时帮忙来给他算，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侄媳妇儿都开口了，要不然大侄子你就考虑一下。
1: 怎么又叫我大侄子呀？
3: 那上给长辈一点面子。
1: 我知道你们都为他好，但是目前最关键的是赵立全一定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这是重要的。先这么着，哎，打电话啊，不能在这儿住。
0: 啊。
3: 你爸他是答应了吗？
0: 还是长辈有面子。

0: 你最近老请假，就在这儿干活呀？活儿别干了，堂堂正经医学院研究生，在路边小店做推拿算什么呀？我给你找个正经工作，跟我走。
1: 天真，谢谢你。你平时也一直在帮我，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但真不用了，我在这儿挺好的。
0: 好什么好？你白天请假，周末连课都上不了。你今天请假，我爸已经很不高兴了。
1: 再说你晚上干活，第二天哪有精力上课跟诊呀？你要是家里有问题、有情况，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但是不是说每次你给我走后门啊、借我钱的时候，我都能够毫无压力的接受的。我也是个男的，我要脸。
0: 不是你自己说的要在师生班找一个好的老师好好拜师学艺，你现在这么三心二意，怎么跟师？
1: 我是想好好跟师，我想好好学习，但我是不是得先解决温饱问题？那你也看见了，我一直在外边打工，我和上学时候不一样，那时候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我得挣钱养家。算了，咱俩别说这个了，说了你就不明白。
2: 你的起点就是我一直奋斗的终点了。不是什么起点？等一下，等一下，这什么你的他了呀？啊，扯远了，这扯远了。有那么复杂吗？你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又能上学又能赚钱的事儿？现在就有这么一件好事儿，又能满足你上学的需求，又不耽误你赚钱，你做啥事不做？你来干嘛呢？你来是干嘛呢？你来不就是？ 帮你朋友的忙，你是跟他安排了一个好事儿，你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他，一五一十告诉他好的坏的，让他自己选择，对不对？做选择的人是他，又不是你，你干嘛一副他老父亲的样子呀？啊，你也是你，他说一半你打断，他说一半你打断，说一半你打断，我的天，我都累死了！你等他把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你再说行不行？说重点。
3: 别的别说了，
0: 你来我家医馆当药工，平时该上课还上课，我爸已经答应了。
3: 谢谢，谢谢。
2: 没事，这不就完了吗？啊，多简单一事儿，我要不在，你们俩就不吵个三个小时下不来。
1: 啊，圈儿，医馆可能不能住了。
4: 啊，那没事儿，我这边马上发工资了。

0: 我找一个便宜地儿先对付着。
1: 行。傻子。

0: 哎，星星，又见面了。哎，亲爱的，你来接我呀？一会儿跟着我。
1: 忙吗？
2: 应该是没人了。吓死我了。
1: 那个人从地顶上一直跟着我，一直盯着我。
3: 我跟你说，你下回遇到这种人，你直接盯他看，这种人可怂了。
1: 我又不是头头，我哪敢盯着他呀？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哦哦，我身体重心必须要在你的双腿之间。
3: 等一下。
1: 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2: 别打电话，小心！喂，孙头头，你靠不靠谱啊？你把一个男人塞我家什么意思啊？星星，这么晚才给我打电话呀？你吃晚饭没有啊？今天是不是又加班了？啊，你这样每天很辛苦，很心痛的呀？
3: 你别给我打岔啊，说吧。
2: 一个男人塞我家，我怎么办呀？
3: 星星，我跟你说，那个小泉泉他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你知道吗？
2: 又没钱吃饭，又没钱找地方住。我想着我那个床不是空着吗？这不就让给他住？你能不能可怜可怜他，就收留一下他？但我向你保证，他绝对是个好人，他肯定会跟你井水不犯河水。
4: 他是不是个好人我不知道，但他是个男人。
2: 他是个男的才好，我当时就觉得你一个人住危险，正好有一个男人，哎，我放心多了。而且星星，你想，他会按摩呀？你平时落枕什么的，你就不用去店里找他了，你就在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是？多方便，好事儿。
3: 迟早被你坑死。

0: 等我给你拿行李啊！哎，慢点，上去就行。来，走。小心啊！小心！
1: 天人合一，看事儿。
2: 哎，我说，你不说这正骨，它就是把骨那么嘎吱嘎吱响的那个，是不是？
3: 不是，董老师不掰，那种嘎巴嘎巴响的不安全。
2: 不是我说的不是嘎巴，嘎吱嘎吱嘎着响。
3: 嘎吱和嘎巴有啥区别啊？
2: 嘎吱它是骨头声响，这嘎吱然后嘎巴是砰，嘎巴了就。
3: 那一回事儿，反正。
2: 那能是一回事儿吗？他们的区别就是正骨是骗子，正脊是邪教，啊。 按摩什么的，能达到放松身体就已经很好了，千万不要打着哎正好那个正好那个的旗号，很容易以害老百姓的。所以我觉得啊，中医搞搞养生，西医搞搞治疗，各行其道，这不挺好的吗？
0: 别让我不知道。

0: 董老师那真是人间仙子，要么是不接，要接绝对可以让你脱胎换骨。我认识老师这么多年，眼见着多少坐着轮椅来的，最后都是自己走出去的。嗨，大脚儿，听听啊，要手把骨头放回原位就能达到西医外科手术治疗的效果，这是人话吗？就算是西医也不能保证立马让瘫子站着走出去，不是？听听，您说过动手了吧？
1: 活该挨打！实验你还别不信，北京双桥有个老太叫罗永明，她就是可以靠双手把骨头复位。周总理还特意给她开过一个医院，她确实能够就徒手的把断骨啊、碎骨啊都给接回去。
2: 那这个董老师也像北京的双桥老太这么厉害？
3: 这样说起来，比我大侄子还厉害。
4: 还真是，
5: 人带人在吗？
2: 这边可是老朱的车，哟，他来了！哎呦喂，我这任大神呐！哎呀，哎呦，我终于是等着你了！
6: 朱老板，你不是约了礼拜一去医馆吗？哎呦，
2: 我这两天啊都没睡好，我这心慌的等不了礼拜一。喂，任大神，你给我看看，看看。哎，对，我呀刚得了一批特别好的虫草。 一斤呢，才1000多根，哎，50万，我要不把这吃了，要不我吃我那个60年的野山参也行，怎么样？
6: 哎，这样，你跟我们一块说说哈，最近你吃了多少你认为特别补、特别好的东西？
2: 那没少吃啊，哎，甲鱼啊，人。

0: 捐。
1: 等我死了呢，把钱都捐给你。活着让我捐钱啊，就像活着捐肝一样，难受啊。
0: 主啊，你得知道这药啊是给你纠偏的，不是什么参都可以吃。就现在你这种状况，吃任何参都不会进步。
1: 那我也得吃点啥呀？你给我开开开开开开。
2: 你呀，我跟你说啊，萝卜白菜保平安，时令的便宜的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你就食补，按点吃饭，按点睡觉。
1: 睡不着啊！我要睡着，我来找他干什么呀？怎么样？
0: 最近你欠别人钱吗？
1: 没。
0: 别人欠你钱，怕要不回来。哎呦！这我治不了。
1: 别！大师，那你总得管管我吧？你给他想想办。啊，你不能不管我是吧？那我怎么办呢？你给我开点药。
3: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旋转脊柱的动作了？
1: 什么意思？
0: 哦，他打高尔夫。
3: 你是不是几天前去打过了？
1: 我这呀，一周打两次，上周打了就没打，因为睡不着，这周就没去。
3: 你知道吗？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这么一拧身，就是旋转脊柱。这个动作使你的胸椎产生了错位，进而影响了心肺功能，所以你睡不着觉了。一会儿我用手法给你修复一下，你今天晚上就能睡着了。
1: 你还是给我开点药吧。
0: 董老师说能给你治好，一定就能给你治好。
4: 啊，同学们，今天我们的脊柱健康课，我请来了我非常尊敬的董慧慈董老师。刚才在门口呢，他碰见了一位病人，现在正在医治，所以开课我先给大家开。董老师来了，大家欢迎。
0: 董老师，那个病人怎么样？
3: 睡着了，宋教授在边上看着呢。
4: 同学们，今天的课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鲜活。他用事实告诉大家，手法不仅能够治病，而且能够治大病。刚才那位病人说他睡不着觉，董老师给他医治了一下，现在已经是安然入睡了。好，今天这堂课现在就交给董老师。董老师，那我先去看看。
3: 好，您去忙。
4: 好。
5: 我经常觉得中医装神弄鬼的，可是刚才那个桌子会不会是托呢？
3: 你大概是以为我请任教授做了一个托，以彰显我这个流派的神秘。不是的，其实用我们的手法可以使很多病痊愈的。
5: 董老师，您不仅会正骨，还能看唇语啊。
3: 大家好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碰到，比如搭了一盆花，抱了一下娃，或者是单脚穿裤子，或者是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忽然发现自己不会动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腰扭了。经常有病人因为脊椎错位会发生胸闷气短、头晕目眩，或者是腿脚疼而卧床不起。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有的人躺了一段时间，看似病好了，但其实呢，他却落下了病根。自从手机和电脑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后，甚至是成为我们延伸出去的一个器官之后，我可以断定，脊椎病在未来的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身体伤害。但是这种病在我们这里都很容易治，只要你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可以还你们一个如出厂设置一般的健康脊椎。
0: 董老师，

0: 您坐着讲吧。谢谢你啊，但是这种脚下带轮的椅子不能坐。这种椅子是产生脊椎问题，特别是腰椎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我们中国人造字很有意思，我想说的是“坐”这个字。天真，你能上来把这个字写一下吗？
1: 好。

0: 你们看啊，坐这个字，它是两个人在土上。为什么是两个人呢？因为要平衡端正。为什么是土呢？因为要坚实稳当。像这种脚底带轮的椅子，我们人坐上去啊，为了防止它移位，就会使用到腰部的力量。但是， 当我们坐在上面，想要从这个地方移动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是需要有比较强的腰部力量的。但如果没有很强的腰部核心力量的话，就会用到什么呢？用到这一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腰椎旋转这一块，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脊柱错位。所以今天，为了我的老腰，我想我还是 站着讲课比较好。今天你们中间有谁腰部舒服吗？这么多人。
1: 是，我。
0: 好，那你告诉我，这里呀，
2: 这些东西怎么还没搬走啊？
1: 你谁呀？有什么事吗？
3: 这里马上要装修了，我们过来量下尺寸。
2: 量什么尺寸啊？
4: 我不跟你说，我找你们的负责人。
3: 不是，负责人给我看，我看。
4: 这是什么？我是这儿负责人。啊，你好，是这样，刘老板让我们过来把这儿重新装修一下。
3: 装修？
4: 对啊，合同我都带来了，您看一下。
2: 这样吧，你稍等一下，我给刘老板打个电话。
4: 啊，好，那行。
5: 我们就看看吧。哎哎，等一会儿，等会儿啊，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啊，歇会儿啊，兄弟们。哎，
2: 老刘啊，咱们师承办的教室，你是不是另作他用了？
5: 啊，对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是这样，我想把那个教室啊装修一下，完了给租出去。
6: 那跟我们之前谈的不一样啊，
5: 教授啊，你要理解我的苦衷，是吧？当时借那个地方给您呢，就是想咱们哥俩呀，好好合作，咱们双方共赢。
6: 可是呢，你对我这个中艺园区这项目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参与。
5: 你看我一个人，我这个能力呀、资金呢，都是有限的，是吧？再说了，我这一家老小公司的一些员工，都靠着我吃饭呢，我得对他们负责呀。
6: 你说现在挣钱多难呢，啊，能收点租金，收点租金呗。
5: 你也知道我对中医啊是无限的情怀，但是老弟啊，我说话你可能不爱听啊，这个情怀能当饭吃吗？
6: 哎呀，所以啊，我这个房子只能装修好了租出去，
5: 那宿舍呀能租出去，我也得租出去，理解呗？啊，
2: 好吧。

0: 这样，这个你们三位先到外班等一等，我先处理点事情。
1: 哦，那行。
0: 来，这边，是吧？董老师，是这样，我们这个书画班呢，要先停几天课。
1: 哦。
0: 同学们，这样，我们师承班呢，暂时停几天课。 什么时候开课，我再通知大家。
2: 冲刺！好，上车，上车。
1: 刚才董老师才说了，别坐这椅子。一会儿。

0: 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就放假了？估计没事儿吧。你放心，我爸会搞定的。啊，
1: 刀哥，过来，
0: 赶紧的。
1: 小点心。
2: 嘛呀？
0: 今儿七夕，老街那边在搞花灯集会，本来我们要上课，既然天赐良机，老店觉得今儿不适合上课，我们不如出去浪一浪。
3: 你不是这种好点子，你不怎么说？哎，我听说那儿还能租那个汉服，到时候我们穿汉服，然后咔咔拍几张，留念一下，万一以后回不来了，是吧？
0: 老头，你不许乌鸦嘴啊！呸呸呸！
4: 萌萌，
0: 大家说待会儿要去七夕灯会，你想不想去？
5: 那咱们要是去的话，是不是得和人事请个假呀？
0: 还请什么假呀？
5: 不认识不能让我们放假了吗？对啊，那下趟该不知道在哪儿上呢？
0: 是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嘛。回走了。特别有意思，里面有各种小游戏，还有你喜欢的各种好吃的，我陪你一起。想去吗？嗯。
5: 好。
0: 你们在愣着干嘛呀？赶紧收拾东西去啊！
5: 快呀！
0: 瑞贝卡，七夕灯会我们一块儿去呗？
5: 我不去，也不感兴趣。我劝你们也不要去，虽然放假了，但是门禁还是有的，你不怕晚上有人砸场子吗？总得有人值班吧？
0: 咋的？你还打算以死相拼啊？
5: 我劝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开溜，免得对你自己造成物理伤害。
0: 我不怕，我坏了，又懂老实小。
6: 七点钟啊，别忘了。哎，多可爱！你看，
7: 想要这个？嗯，我给你烫。
6: 老板，那个多少钱啊？
7: 20块钱。
8: 老板，我来。老板，
6: 谢谢天真老板啊。
7: 给我再来一个。

0: 头红吗？萌萌，这个我不是很拿手，但是我抓娃娃特别在行。如果你之后想要抓娃娃，你想抓哪一个，我都能给你抓着。那不一定啊，我们也套一套。那不一定，那不一定。你要玩这个？
1: 我要玩，我技术可好了，来。
0: 好，
2: 不着急。
0: 我跟你说，我一套就中。
2: 这是浪费钱，我跟你说。
0: 不可能，你看啊。
3: 师兄啊，这事还真不好办。你有那么多的三产，我就要一间教室，这么难？
4: 这不难。
3: 难的是我怎么去抚平重任。你要我给了你，别人要啊，我要是不给呢，那就是徇私情。
4: 你我是师兄弟，这一封举报信啊，就得把我弄死。你跟张院士不是说好了吗？ 师承班如果有困难的话，你们学校帮助解决。现在师承班已经有困难了，你们怎么解决呀？

0: 我啊，办一次讲座两次，干脆三次。可是你现在问我要教室，一用好几年，你又不能出租金，我怎么去跟公家交代啊？
1: 哎，我看这样行不行？为了你这个师承班呢，我乌纱帽都不要了，我干脆辞职，
0: 给你这个师承班呢。
1: 当班主任，然后舍着脸到处去化缘，你觉得怎么样？别跟我这说了啊！
2: 行，我自己想办法吧。

0: 你们的爻是这一卦里最好的爻。
1: 完了，这说的是好还是不好啊？这也没听明白。
2: 是啊，具体呢？
1: 好还是不好？
0: 气晚成。
2: 那多晚才算晚呀？
0: 按照现在人年龄的算法，大概60多岁。
2: 60多岁？
1: 60多挺好。老中医就是老了才值钱。
2: 不是，我爸妈都是年纪轻轻年少成名那种，到我这60你觉得合适吗？
1: 我觉得合适。为什么呢？我觉得能成名就不错了。你看要是像我这辈子我就这样，我现在这样，我80岁我还这样。
2: 那你这算是安慰我呢？
1: 算吧。
2: 哎，那咱继续往前溜达吧。
1: 谢谢啊，再看看吧。
2: 还有好吃的。嗯，
1: 走吧，
2: 走吧，走。打扰您，我再问您一下啊，您到底是人还是机器人啊？
0: 客官，您还有什么要问的？
2: 不用了，谢谢您，辛苦了。
3: 这俩人，一个大器晚成，一个少时寥寥啊。
4: 现在怎么办呢？我就是觉得特别对不起董老师，你一直都是视神剧检出的，现在人来都来了，可是连个场地都没有。哎，是，
5: 这事怨我。就从那天喝绝交酒，我就应该想到，其实也是，人家也没有义务免费的帮助我们。
4: 商人呢，就是重利轻义。
6: 以偏概全，商人中意的也有很多好。
5: 哎，师傅，您平时老跟我说，说心念一动，万事俱足。我这心念动了好久了，怎么也没有人送我一间教室啊？
6: 心念一动，万事俱足的，也叫佛。哎，啊，还差得远了。
5: 是是是，
6: 我们讲。知行合一，从你认识这件事是正确的，到你做完这件事中间，都是你的修炼。老天现在让你修炼的这一关，叫做脸皮关。
5: 师父说的对。师父跟您说真心话，我以前觉得这个行啊，也没那么难，怎么现在？
6: 你想想啊，你这一路走上来，有才华，也有学术成就，还有我们这些老法师给你护持，你当然一路顺畅了。现在呢，不是年事已高，恐怕要护持不住了，恐怕将来还得靠你来护我呀。哎呀，
4: 哎爸，你说这些干什么呀？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
7: 是啊，
5: 是。董老师啊，真的是对不起你啊！你看把您请到这儿来，

0: 授课的地方教室也没有落实。
1: 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下了决心走正道，那付出的艰辛肯定是比旁门左道要多呀。这个老天爷会反复地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要把这件事情做成。每次问你，你都不改其志的话，那最终才能方得所愿呀。在我看，你遇到的这叫什么困难呀？你呀，还是学院派，出了书声名在外。我们这些人要做传承，那真的是挺难的。道家讲究师父找徒弟，我答应你来上这个课，不是为了成全你，是为了成全我自己。我想课上多了，总会遇到心心相印的弟子，愿意不改师道，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继承下去。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多了去了啊！这是什么？蛇有蛇道，虾有虾道。你要是不愿意，你就给他找一个愿意的人呢。你说的有道理，他其实打的不是我的旗号，是中基的旗号。哎，嗯，有道理。
1: 看来老天是帮我的呀！哎，
0: 是老天帮你还是你老婆帮你啊？
1: 老天帮我的办法是让我娶了你。
0: 说五遍了。

0: 哎呀，教授啊，今天可是真请客啊，让你出血，真是没想到。
1: 就你一人来的？跟几个投资老板呢？
0: 我让你忽悠多次，心里真是没底。今天我来看看什么门路。
1: 刘老板，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真的想做中医这个平台？
0: 不懂啊，所以想借您的名号啊，你又不同意。
1: 借我的名号，我长着两条腿，万一我要跑了呢？你不是白做吗？
0: 你跑哪儿去啊？啊？谁不知道您呢？德高望重的好中医，
1: 行了。
0: 再说我这也有一颗为了弘扬中国中医文化的火热的心，那不开玩笑的，
1: 真的。行，我放心了。其实说真心话，今天请你来，想给你介绍一个中医界的高人
0: 啊，
1: 对你有好处。
0: 什么高人？
1: 等一会儿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2: 哦，哎呦，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路上太堵了。
1: 哎呦，隆重介绍，这是咱们中医药大学的校长吴善道。
0: 哦，吴校长，戴校长。
1: 这是咱们中医产业园的刘老板
2: 哦，刘老板，久仰久仰。
0: 有有有，
1: 一会儿咱们在席间，你们俩单独聊啊。
0: 好，
2: 多关照
0: 啊，合作愉快。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坐吧，
2: 来来来来，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好，哎呦，这，
0: 我从云南呐，用飞机给你送来的。哎呀，松茸啊，哎呦，进来。
3: 哎呀，麻烦您要说一下那个曲
0: 啊。
3: 取件，
0: 哎，你看，7655吧，
3: 多一个吧，
0: 7655吧，我眼神不好，你眼神不好啊，3个5一个八，
3: 行，我放这儿啊，
2: 哎，这头都兼着外卖呢，哎，你知道吗，师兄？
4: 请进。
1: 这个最近没跟头头联系啊？
4: 没有。
1: 你说你怎么就没个心呢？啊？头头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啊？那是你师祖，是你同学。
4: 那他也是您长辈啊，又是您学生，您要是有心干嘛来问我呀？哦，对了，是你把他赶走了，那既然赶走了，就也不是我同学，也不是您学生了。这会儿咱俩关心他，

0: 显得太多余了。
1: 你将来是要做医生的，在家里边熏陶这么些年，你的官你的照现在都不及格，比头都差远了。
0: 爸，您要有什么话您直说行吗？
1: 闲的字儿。

0: 涛叔，哎，你怎么还在我这趴着呀？
1: 见你我怕了。
0: 都说多少次了，您这腰还是得去看看，您这趴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没事，去医院又请假又耽误工夫，你摁得好。
0: 你不是有社保吗？
1: 哼，傻了吧？公司把咱们社保都交到外地。
0: 再来看，你这样拖下去，肯定会落下。
2: 五院。他们是朝拜者，也是成吉思汗的心声传递者。长久以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成吉思汗陵一直供奉着成吉思汗和他四位夫人的灵柩，以及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马鞍、弓箭、圣乃筒、史料书籍，还有受成吉思汗禅封的转世白神马。由于蒙古族盛行密葬，没有人知道成吉思汗葬身何处。这座成吉思汗的衣冠冢长久以来一直是蒙古族朝拜的圣地，每年有近百万的蒙古族人来到这里朝拜，这里也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来此参观瞻仰。在成吉思汗陵中收藏了一幅世界上最长的油画，这幅油画是由20多位画家历时一年创作而成。油画长206米，高2.5米，再现了从成吉思汗诞生到去世的辉煌一生。每天迎接游客前，这里的导游都会游走于206米的油画之间，细细瞻仰这幅油画，感受这幅油画诉说的历史。这是成陵多年来的传统。关于成吉思汗的传奇，永远都是这片草原诉说不尽的故事。公元1162年，铁木真在窝难河畔出生。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咕咕坠地时，手里紧紧抓着一块黑色凝血。这块来自母体的凝血，似乎宣告一个即将征服世界的英雄已经诞生，世界历史将因这个婴儿而改变。铁木真无忧无虑的童年太过短暂，不公平的命运把这个孩子早早推进人生严酷的寒冬里。就在铁木真9岁那年，父亲耶速该把他带到盛产美女的红吉腊部，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未婚妻叫博尔铁。铁木真随后留在了岳父家里。不幸的是，耶速该在返家途中被世仇塔塔尔人毒死。耶速该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但人走茶凉，不足抛弃了孤儿寡母，铁木真一家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在母亲赫额伦的努力下，这个家族得以顽强生存下来。据蒙古秘史记载，

0: 为了养活五个孩子，赫俄伦天天在河边来回奔走，寻找食物，捡拾小果类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则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剑，在草原上捕捉鼠类。甚至为了一点食物，铁木真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异母弟别克铁儿。
1: 这也是在非常恶劣的这个生存环境下，就是造就的这个成吉思汗这个一方面的一个性格，就是冷酷无情的性格。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那时候就是适者生存。你如果是软弱的话，你就会被强敌消灭掉。只有表现得比敌人更冷酷，你才能成为王者。
0: 草原上的仇恨代代相传，冤冤相报，从不停止。铁木真作为蒙古乞颜部落首领的长子，他是氏族部落首领的继承人。乞颜部的敌对部落担心铁木真将来继承部落首领后可能进行报复，他们一刻也没有放过这只草原雏鹰。铁木真父亲去世没多久，敌对的泰赤兀氏族在草原上找到了铁木真，并将他捉获。生死时刻，素不相识的人出手相救，这似乎是许多伟大人物共同的命运。铁木真在一位名叫索尔罕·施拉的人的帮助下逃脱追捕，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铁木真16岁那年，他终于和失散多年的未婚妻博尔铁喜结良缘。然而蒙古乞颜部的另一个仇敌蔑尔乞部很快把铁木真的妻子抢走。蔑尔乞人并不只是满足于劫走新娘，他们要的是铁木真的性命。他们组织队伍日夜搜捕，铁木真藏匿于布尔罕大山之中，他向山神祈祷了3天3夜，期盼长生天和布尔罕山的神灵保佑自己，保佑他这只草原雏鹰不至于过早折翅蓝天。
1: 布尔罕山呢，因为是位于这个蒙古的起源地，就是三河之源，然后在成吉思汗的成长跟蒙古帝国兴起的过程中呢，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蒙古人平时一谈话就是驮着长生天的气力，
2: 就是
1: 长生天保佑着他们。
0: 额尔和木巴图是蒙古族古老唱法呼麦的传承人，阿拉坦扎纳则是蒙古长调传承人，两人既是演出搭档，又是结拜安达。安达是蒙古族的一种古老的结拜兄弟盟誓礼。在草原上最广为人知的一对安达就是铁木真和扎木合。额尔和木巴图和阿拉坦扎纳演唱的正是铁木真和扎木合在草原上的传奇故事。

铁木真和札木合最初结拜安达时，铁木真年仅11岁，札木合还是札达兰部的一个孩子。铁木真的妻子博尔铁被蔑尔乞人掠走后，铁木真向儿时的安达札木合求助，札木合爽快地答应了铁木真的请求。此时的札木合已今非昔比，他已经成长为草原枭雄，成为蒙古札达兰部的首领。

0: 铁木真、札木合与王罕合兵一处，翻山越岭，大败蔑尔乞人。铁木真如愿复仇，夺回了自己的妻子。从此，铁木真、札木合、王罕真正成为草原三雄。铁木真彻底走出了四处逃亡的童年生活，开始壮大起来。虽然此时他依附于札木合，随其游牧，但他在其中积蓄能量，寻找机会，壮大实力。曾经的草原雏鹰已经长大，他渴望翱翔草原之上，寻找更为广阔的天空。他渴望驰骋在这片广阔的草原上。
1: 在那个时候呢，草原处于一个非常混乱和动荡的这样的一种局面，有很多的大的部落集团，这些部落集团里面呢又有很多的部落，部落里面有很多的小的这样的氏族，就他们是处在一个比较混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蒙古呢只是那个这些部落集团当中并不是很强大的一个，但是后来呢就是他因为有成吉思汗的这个领导，他后来发展壮大，逐渐吞并了别的部落集团，完成了这个草原的统一。
0: 这幅蒙古历史长卷系列油画是成陵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生动地描绘了成吉思汗一生经历的所有战役。从征服草原到西征，成吉思汗叱咤风云，威震四方。其中有一场战役却是成吉思汗被打败的场景，这就是十三邑之战。随着铁木真势力的壮大，札木合开始对他产生警惕，两人之间不断发生嫌隙，铁木真只好脱离札木合。从此结拜兄弟决裂，开始争霸草原。一山不容二虎，战争成就了蒙古草原上两位英雄和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公元1190年，铁木真与札木合战于克鲁伦河畔，札木合集合13部3万之众攻击铁木真，铁木真也将手下3万士兵分成13邑迎战札木合。这场战役史称十三邑之战，结果铁木真战败。札木合砍下被俘首领的脑袋，系在马尾上以示侮辱，又用大锅烹煮俘虏。札木合此举自毁前程，人们对他畏惧大增，纷纷走向铁木真支持这位年轻的首领。克鲁伦河起源于蒙古高原，流经呼伦贝尔草原，蜿蜒曲折的河流曾将草原三雄铁木真、札木合、王罕勾连在一起。铁木真曾经在这里惨败给札木合。13年之后，在这条河的下游又发生了一件载入蒙古史册的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换成了铁木真和王罕。公元1203年，王罕引诱铁木真前来议婚，随后对其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大败，仓皇逃至班朱尼河边。铁木真环视左右，仅19人跟随，便大呼谁助他完成大业。19人齐声相应，誓死跟从。铁木真十分感动，命同饮浑浊的河水，并举手向天立誓，与我共饮此水者，誓为我用。铁木真的这番誓言深深打动了19名将士，这就是载入蒙古帝国史册的班朱尼河盟誓。后来19名将士全部成为蒙古帝国的开国功臣。同年秋天，重振士气的铁木真奇袭王罕，反败为胜，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克烈部。王罕在逃亡途中被人杀死。
1: 他是一个算是一个集团的领导，那么在受挫折的时候，他能够给大家鼓气打劲儿，提高这种凝聚力，发

0: 挥这种凝聚力，就主要就是这方面的表现。嗯，这也是一个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必备的素质。
1: 从与札木合决裂开始，在此后的20年间，铁木真迈开了统一草原诸部的步伐。1190年，13亿之战战败。1200年、1201年，联合王罕两次打败敌对部落联军，铁木真趁势攻灭塔塔尔四部，完全占据呼伦贝尔草原。1202年秋，阔义田之战大败沃伊腊、泰赤乌、塔塔尔等残部联军，札木合率部投王罕。1203年打败王罕，消灭克烈部。1204年乃蛮战败，同年击溃宿敌蔑尔喜残部，不久王古部也归附于他。至此，筑墙基本上被铁木真削平。铁木真成为漠北草原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

0: 现在草原上的对手只剩下铁木真的安达札木合，几战下来札木合惨败逃至乃蛮部。1204年，铁木真攻灭乃蛮部，一天札木合被部下献给了铁木真。铁木真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他真诚地劝他重新结好。札木合为这位昔日少年同伴所深深感动，但他只求一死，希望能以高贵的方式将自己处死。札木合发誓，若铁木真把他的尸骨葬于高处，他的在天之灵将护佑铁木真家族。公元1206年春，蒙古族历史上最为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正式登上大汗宝座。他所建立的国家当时被称为野克蒙古兀鲁斯，也就是大蒙古国。铁木真被尊奉为成吉思汗。这成为蒙古族最重要的日子。每年春天，成吉思汗陵都会举行查干苏鲁克春季大会。这是蒙古族一年一度规模最大、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古老的祭祀仪式从13世纪一直传承至今。在这一天，成千上万的蒙古族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祭奠他们的祖先。
1: 几个世纪以来呢，我们知道蒙古草原各部呢这个纷争不已，战伐不息。成吉思汗的出现呢，结束了呢蒙古草原几个世纪以来的这个战乱纷争的局面。蒙古帝国的兴起啊，和铁木真的称汗，开启了蒙古历史的一个新局面。从此呢，就是草原上语言种族乃至经济文化差异很大的各个部落呢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蒙古族呢从此诞生。
0: 然而大蒙古帝国的建立只是成吉思汗实现他心中的伟业的第一步。要想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超级帝国，成吉思汗接下来还有很多

0: 事情需要去完成。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中心的内蒙古博物院。博物馆内收藏了大量蒙元时期的文物，其中还有几件全国为数不多的与成吉思汗相关的文物。
1: 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元代的三方铜印哈，有两方千户印，一方百户印。其实这个千户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可能有的不到千户，有的是几千户。这些千户啊，就是说把家庭什么都编在一体，实际就是军政合一的一个军事体制。平常战争时候呢，就这些人就骑马带自己这个，就给家里自己准备武器、干粮、马匹出征。平常呢就是放牧。它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呀？过去很松散的组织，让它一下子就集中起来，所以它加强了它的一个战斗力。
0: 设立千户制度以后，成吉思汗任命木花黎为左手万户，博尔竺为右手万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霍尔赤为万户。与千户长性质不同的是，万户长只是军事统帅，没有行政职权。成吉思汗还建立了护卫军制度，蒙古语称怯薛。建蒙古国后，他将护卫军扩充到10000名，宿卫值夜班，建统制散班值日班，各分4队轮番入职，每番3昼夜，总称四怯薛。以博尔忽、博尔竺、木花黎、赤老温分任四怯薛长。
2: 护卫军制度呢，是成吉思汗呢加强这个中央憨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同时呢，护卫军所在的怯薛集团也构成了蒙古帝国乃至以后的元朝的统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他把其中的一两个职能剥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蒙古帝国的政府。比如说扎尔忽赤也是怯薛的一个职能，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这个蒙古国时期前四汗都有的叫大段氏官体制。
0: 这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赫萨尔古城遗址。据历史学家考证，这里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卓赤赫萨尔曾经的古都，又称黑山头古城遗址。如今的赫萨尔古城遗址历经近800年的风霜雪雨，只剩下一圈3-4米高的城墙残迹，坚实地站在辽远的草原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将所属部民在亲属中进行分封，为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封地在蒙古东部的赫萨尔、赫赤温、铁木哥沃赤金被称为东道诸王，封地在西部的竹赤、察合台、窝阔台被称为西道诸王。按照蒙古幼子继承财产的惯例，幼子托雷留住蒙古本土，继承成吉思汗的绝大部分属民和军队。霸业继承，和平终于降临蒙古草原。本可以安坐宝座之上的成吉思汗却并未就此满足，他现在开始寻找新的敌人。他要开疆拓土，他要向欧亚大陆振翅高翔，为他的黄金家族聚集财富。一场伴随着血与火、令举世震惊的征战即将开始。
2: 以前的游牧民族都有这种向外爆发的这种张力，原因也很简单。农耕民族呢，跟游牧民族一个巨大的差别。我们农耕民族说我们老百姓是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靠农耕来获得的这个收益是有保障的。但是草原不是这样，草原的话，它又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果有一次大风暴，牛羊全部死掉，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饭吃的，那么他们唯有通过向外掠夺，然后来获得生存。以后呢，这种自然法则沉淀下来，那么就成为他们向外扩张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
0: 成吉思汗选择的第一

0: 个征服对象是西夏王国。公元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连续三次对西夏用兵，其中第三次进攻，西夏主力被打垮，不少城池被攻陷。而此时西夏的君主国金国因国力衰退、政局混乱而坐视不救，蒙古军队最后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以黄河水灌城，西夏国王被迫投降，献女求和，臣服蒙古，保证年年纳贡。成吉思汗对外掠夺，出场战果。
1: 选择西夏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呢，是因为他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的一个仇敌，叫桑坤，跑到了西夏。那么他必然会要追击他这个仇敌，要跟西夏索要这个逃犯，但是西夏没有答应。第二个是西夏在他蒙古高原统一以后的周边的国家中，算是势力比较弱小的国家。
0: 蒙古和西夏都曾经是金国的附属国，成吉思汗的祖先曾被金人所杀，所以与金国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成吉思汗一直没有忘记祖先的血海深仇，因此征讨西夏后，成吉思汗解除了伐金的后顾之忧，于是开始了征讨金国的征程。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克鲁伦河流域出发，一路向南直奔金朝，揭开了伐金战争的序幕。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包围中都，金宣宗投降，献黄金及公主与成吉思汗，蒙金合议达成，成吉思汗撤退。金宣宗随后迁都汴梁，成吉思汗再度发兵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的南北夹击下灭亡。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已年近六旬，苦心经营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和平与繁荣，但他想占有更多的财富，他看上了中亚穆斯林世界的花剌子模。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派去一位特使，国王摩诃末勉强同意了。成吉思汗接着派出了一个商队和代表团启程前往，但商队进入额达腊城时，傲慢而贪婪的守将夺走了货物，并杀死蒙古商人和他们的护从。消息很快传回蒙古汗庭，成吉思汗十分震惊，立即派出使臣前去交涉，但摩诃末不仅不惩处部下，反而用最无理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并处死了部分使臣。愤怒的成吉思汗再次登上了博尔罕山顶，整整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自己不是这一争端的制造者，他请求神赐予他复仇的力量，随即下山准备战争。公元1220年春，成吉思汗的军队翻过阿尔泰山，穿过沙漠，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出现在敌军防线的纵深处。1220年这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花剌子模帝国全境，抢掠、屠杀、毁灭，触目惊心。蒙古人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这个新兴帝国。消灭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队一发不可收，继续扩大战事，不断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历史上将这一次战争称为蒙古第一次西征。
1: 蒙古帝国建立的基础就是通过征服杀戮。成吉思汗的本纪提到他灭国四十，他是在经过残酷的战争之后，在很多国家灭亡的废墟的基础上建立的庞大的这么一个帝国。

0: 前提就要造成生灵涂炭，战争破坏。当然他统一之后打破了东西方的壁垒。
1: 成吉思汗创造了神话一样的历史，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想。他们从东方迅速崛起，向西方席卷而去，让世界为之震惊。欧洲一位亲眼目睹过成吉思汗出征场面的画家画下了当时的场景。成吉思汗陵根据这幅油画还原了成吉思汗金戈铁马声势浩大的出征场面，制作了宏伟的铁马金帐群雕。据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时经常以惊人的速度及耐力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取得胜利。他所倚仗的法宝就是蒙古马。蒙古马是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属于典型的草原马种，耐劳，不畏寒冷，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草原区骑乘蒙古马可日行50到100公里，连续行进10余天。经过调训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历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
0: 西征能够取得成功呢，首先呢是得益于的成吉思汗这个高超的军事技能跟蒙古骑兵的这个机动灵活性。就是蒙古铁骑的出现呢，对这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尤其是第二次西征。第一次西征造成的威慑力并不大，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打到欧洲。欧洲出现过好多次这种突然从东方出来了一个民族，就向他们压迫，他们对他的历史一点不了解，他们都认为是上帝的惩罚。
1: 数百年过去，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感受祖先当年西征的雄风。而距离成吉思汗陵旅游区300公里以外的戈壁中，那里的人们用另外一种形式怀念自己祖先的辉煌历史。这是位于鄂尔多斯鄂图克旗的蒙元文化城。当地人结合考古资料，按当时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城的规模1:1修建而成。不仅还原了当时哈拉和林城的部分重要建筑，同时还再现了成吉思汗西征时的工程器械、战车等。这些战车都是按古代战车1:1的比例建造。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以从远处使用大量石头以捣毁城市，因此成吉思汗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军种——炮手工匠队。工匠保证了蒙古军队的武器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优良的军马、特殊的工程器械和先进的武器，让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向披靡。然而，要想长途跋涉征服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大军还需要其他的秘密武器。进入7月以后，草原的雨水增多，水草丰美，这是草原一年最美的时候。每年的秋天，巴达马嘎尔布都会来到新保利格苏木的姨妈家中，帮助姨妈准备过冬的食物。秋天是制作奶皮和奶干的最好季节，这时候制作的奶皮较厚。制作奶干一般用马尾或细线切成片状，放置木板上晾晒数日即成。
2: 这个奶制品是我们蒙古族的一个特色食品，我们每天早晨喝奶茶的时候吃这个奶干和奶皮子，都是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食品，可以解毒排毒。
1: 风干牛肉是草原过冬的最好食物。风干牛肉选择的材料是精选黄牛肉，先将大块牛肉切成小块，然后剔去筋膜，用刀片为大长条，将片好的肉条挂晒在屋内通风处，风干大约10天左右即可。制作好的风干肉保质期长，易储存，热量高，被誉为

0: 成吉思汗的行军粮。当年成吉思汗发兵西征，途中为减少军队的辎重，把牛肉风干后食用，既方便携带，又保留了牛肉中所含的各种营养物质。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其超强的战斗力和耐力是因为具有良好的后勤保障。奶皮和风干牛肉等这些蒙古特色的食品对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
1: 成吉思汗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军事统帅，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只是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他在每一次战役中呢，都会发挥出很多的自己独特的一些这个军事技巧，善于审时度势，有胆识，有雄才大略。
0: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已60多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长生不老，他要为帝国的权力交接做准备。他得在几个儿子之间选出一个大汗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为此，成吉思汗召开了忽里台大会，会上次子察合台再一次质疑长子竺赤的胜负，并辱骂他是蔑而乞人的杂种，两人扭打起来。成吉思汗十分痛苦，告诫他们，你们都来自同一个母腹，这就够了，请他们务必呵护母爱。最后察合台提议将皇位继承权赋予窝阔台，无奈之下竺赤只得同意。为防止子孙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成吉思汗还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从公元1202年起，成吉思汗就开始制定札萨及法令。随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札萨逐渐由成吉思汗的命令发展成为不可逾越的法规。
1: 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呢，每一任新皇帝继位的时候都要有人专门出来呢这个朗诵大札萨，以确立呢以自己呢成吉思汗合法继任者的地位。大札萨的理念呢，对元朝乃至呢元朝灭亡以后的内陆欧亚国家的治国方针呢都影响很大。
0: 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20几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古罗马人花400年时间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还多。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必然伴随着血雨腥风，给所经地区带来沉重灾难，但它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打通了漫长的欧亚交通线，推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蒙古高原让全世界久久仰望，仰望高原上空那一只雄鹰在展翅飞翔。公元1227年7月，漠北草原上一代枭雄成吉思汗突然离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蒙古高原一直是游牧王朝的心脏地带。这里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强大的游牧帝国或联盟，他们与南面农耕地区的中央王朝既曾相互对峙、干戈相向，又相互影响、频繁交往，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为纽带，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结束了这片土地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北方各部落共同体的结合，并孕育蒙古民族的诞生。

太阳从草原上升起，又一个宁静的清晨降临。悠扬的白海螺声如期而至，基人巴雅尔和他的部落同伴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打扫、敬香、祝颂、祭拜，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向未来，这里永远是蒙古族人心中的圣地。

0: 公元1273年正月，元朝军队已经将襄阳城围困了整整5年。这座坚固的军事要塞让元军吃尽了苦头，也大大拖延了他们继续南下消灭宋军的军事计划。襄阳城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线，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一起形成了南宋阻挡元军南下的重要防线襄樊。为了尽快打通南下通道，元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清扫外围据点，最后切断了襄樊之间的水上联络，死死围住襄阳城。战事焦灼之际，一种巨大而神奇的武器被拉上了战场，它就是忽必烈命两名回回工匠制造的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至元十年正月，在回回炮的猛攻之下，樊城陷落。2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之战元军告捷，大型投石机回回炮也因此被称为襄阳炮。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4: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

0: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新年把手机的，我去下。
2: 哎，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再说，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9: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0: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妈妈，
12: 你爸来啦！
4: 大家好呀！
1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8: 注意看，
1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奇，我们在沙海迷路了。大勇和美琪吃光了食物，我们救的小沙狐引导我们找到了绿洲。奇异果实。
1: 水，水呀、啊！
0: 大家别急着喝，野外的水要先处理后才能喝。
2: 处理？

0: 先过滤，去除杂质，再煮熟杀菌就好了。
1: 从来没觉得。

天的机制。嘿嘿。

嗯。

0: 过瘾！啊，哪里有厕所？哪里有厕所呀？憋不住了！不管了。
1: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2: 王妃，怎么了？
3: 啊，他俩不见了！啊，糟了，爸爸的笔记本。
0: 你忘了，昭玲姐姐，你说保险起见，让我枕着笔记本睡觉的。
3: 可是，还少了样东西。
4: 我说什么来着？我这次绝对空前机智，笔记本到手了。我这就给老板报告喜讯。
5: 你还敢再笨点吗？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笔记本。
4: 咋可能？这是日记本。
0: 那个日记本对我很重要，
5: 我一定要拿回来。哎，不就是个日记本吗？从逻辑上来讲，风险和收获不成正比，我劝你放弃。
3: 不行，
0: 女生的日记有很多秘密的，你不懂。
5: 秘密？啥秘密啊？逗你玩呢。他们发现拿错了，肯定会回来，到时候我帮你。
3: 好吧，还是先找点吃的填饱肚子吧。好特别的果子啊，
5: 这个绿洲感觉不太一样了。有吃的了。
3: 默默，快吐出来！
6: 今天优惠，拔一送一哦！
7: 我不要拔牙。
5: 看了这么久，我终于有自己的狗啦！
3: 都说了别吃。
6: 走，我们去散步。
5: 笔记本交出来。
1: 对，交出来。
3: 把日记本还给我。
6: 大狗狗，来来来，我带你们一起去散步。
1: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小名了。
3: 妈妈。

0: 帮忙拉一把呗。
1: 让你钻，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吗？那味道。啊，梦梦，是谁欺负我们家狗？给我出来！是你，说话呀！是不是瞧不起我？
2: 嘘，别闹了。走，他们来了。
1: 都怪你拖后腿。
2: 现在怎么办？
1: 奇怪，
2: 跑哪儿去了？

0: 走，到那边看看。
1: 啊！说，是不是瞧不起我？
2: 别跑！
1: 说话呀！不许拿我们家的狗粮！
0: 变得这么厉害了！
3: 闪开，大勇！
0: 别动！
2: 哼！嘿，还有吃的！
0: 正好也饿了。
3: 不能吃，那个果子有问题。
2: 激将法，哼，我才不吃你那套呢。这难道是老板给的录像奖励？哇哦！
0: 啊！笔记本？
2: 哦，小黄鸭！
3: 章鱼！救命啊！我被章鱼缠住了！
0: 早就说了，这果子有问题。
1: 你怎么抱着我兄弟？
3: 他饿了，我们去前面找点狗粮给他吃。
1: 一起吧，我最爱吃狗粮了。
3: 鹏飞和梦梦得靠陶醉瀑布的一落花恢复正常，我们赶紧出发，请期待下集《再遇沙湖》。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

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3: 此信息，高端装备三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东优股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一对一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区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4: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3: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报道。
5: 记者今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成功纳入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这标志着经开区零碳园区建设方案已通过省级专家评审，正式进入培育阶段，为“十五五”期间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按下了快进键。
6: 作为国家级经开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基础雄厚，但碳排放呈热电双高特征，化石能源依赖明显。对此，经开区确立明晰目标，从产业、能源、资源、治理四端发力，产业上构建122现代化产业体系，腾退低效企业，盘活存量用地，推行三级碳效企业一起一策改造。能源上，推进春晖生物质热电职工与热电蒸汽模管制改造，分布式光伏应装尽装，谋划绿电专供变电站建设，布局储能，淘汰老旧设备。资源上，推广压缩空气集中供应，

0: 余热余压梯级利用，推动副产物定向互供，构建副产氢综合利用体系建设，提升综合利用效率。治理上，建设新能源重卡充电站，搭建能碳管理平台与虚拟电厂，实现能耗与碳排放统一监管。此外，经开区将系统布局21个实体项目，总投资35.92亿元，覆盖节能改造、产业培育、能源重构、环保治理、智慧管控全领域，重点推动春晖生物质热电绿电职工及专属功能管网建设，淘汰新合成特材燃煤锅炉，从源头削减化石燃料碳排放，推进余热余压梯级利用与压缩空气集中供给，搭建能碳一体化管理平台与虚拟电厂平台，为碳排放双控转型提供数据支撑与智能调度工具。此次纳入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是把以绿色化工为主导产业的经开区推向更高水平低碳发展的关键探索。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以培育为契机，加快推动方案项目落地见效，努力成为全省零碳园区建设标杆，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新动能。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一朝戎装守家国，卸甲荣归起新城。2026年秋季，我区78名退役士兵圆满完成服役任务，陆续凯旋返乡。近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携手退役士兵家属，在高铁绍兴东站，用满满的仪式感迎接昔日保家卫国的子弟兵光荣回家。上午10点多，高铁绍兴东站出站口暖意融融，氛围热烈，迎接团早早等待着，他们手捧鲜花，脸上满是期待与喜悦。当身姿挺拔的退役士兵走出出站口，现场瞬间热闹起来，家属们快步迎上，接过行李，送上鲜花，一个大大的拥抱，一句欢迎回家，不仅消除了退役士兵行程的疲惫，也化解了彼此的思念与牵挂，成为车站里最温暖的风景线。当了12年兵的张哲峰，今年秋季刚退役返乡，一出出站口，他便被家人精心准备的迎接惊喜深深打动，满心温暖与感动。
3: 我感觉还是比较惊喜的，比较惊喜，很有心。下一步的话就要这个回到地方上，为家乡做建设。
2: 多年戍边守护家国，一身戎装守护万家灯火，背后是家人默默的坚守与付出。对于丈夫的圆满归期，张哲峰的妻子满心激动与欣慰。
4: 心情怎么样？
5: 很激动，昨天晚上因为这个事情都没有睡好。这么多年在外面，他现在也算是君子云逆，圆满归期了嘛。然后他在外面就守护大家，然后我是在家守护我们这个小家啊。我相信对他来说，退伍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希望我们以后都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2: 接站现场不仅有家属的温情迎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也纷纷送上鲜花，欢迎他们回家，感谢他们为保家卫国做出的奉献。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0: 为落实市委区委关于创新驱动 AI 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作部署，引导广大青年把握人工智能时代机遇，投身科技创新实践， 昨天余生嘹亮，一脉当先，上虞区青年理论巡讲人工智能专场活动在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举办。来自市委宣传部、区级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宣讲团以及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话 AI 赋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当天，巨深智能机器人灵犀与一位宣讲员一同主持活动，在人机对话中串联起整场活动。来自企业、街道、机关、高校、社区的七位青年宣讲人轮番登台，与灵犀穿插互动，把人工智能从概念里拽出来，安放进车间、马路、社区和动画机房。他们结合产业生产、基层治理、校园科创、网络安全等真实案例，以青年视角解读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车间里的新同事、新合成的突围故事等宣讲，讲述智能制造一线的转型故事。开放麦、情景剧等鲜活形式，把前沿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青春表达，现场氛围热烈。此次专场活动把理论课堂搬到科创产业一线，打破传统宣讲模式，让青年在看、听、思中读懂科技变革。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用好余生嘹亮宣讲品牌，立足区域产业特色，挖掘更多青年宣讲力量，讲好上虞创新发展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为断强区域核心竞争力注入青春动能。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昨天下午，汤普司法所联合峰会司法所走进峰会中学，为高一新生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法治第一课。课程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核心内容，通过案例引入、学生问答、法条解析等生动形式，向同学们普及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课堂围绕新法亮点，重点讲解了八个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点，通过一个个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引导同学们思考什么事不能做，做了会怎样，被人欺负了怎么办，三个核心问题。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问答，现场气氛热烈。此次法治第一课活动不仅让高一新生对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有了直观认识，更在他们心中播下了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接下来，两所将继续深化校园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以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昨天上午，湖山汉墨梁门斌、沈红岩上虞书法作品展在区政协虞顺书画院启幕。51件书法作品紧扣春晖文化主题，以笔墨为媒介，实现与金亨颐、丰子恺等先贤的跨时空对话，让书法爱好者在家门口感受书法艺术与上虞本土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0: 走进虞顺书画院展厅，51件书法作品错落悬挂，墨香扑面而来。据介绍，梁文斌、沈红岩是一对书法伉俪。梁文斌是中国国家画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全国奖获得者。夫人沈红岩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多年投身书画工艺与艺术传播。夫妻俩不仅深耕传统书法法度，同时不拘泥古法。此次展览扎根春晖文化内核，在艺术表达上大胆突破创新。展览取名湖山汉墨，湖山二字取自春晖文化，对应白马湖、象山，是春晖文化的天然底色。本次展出作品均为梁文斌、沈红岩夫妇近半年创作，内容多为记述金亨颐等上虞先贤的诗文佳句，把白马湖、春晖的人文故事融进笔墨之间。
6: 一个呢，我想就是大家在看到这些文本的时候，就是对我们的春晖文化、白马湖文化，以及对这些先贤们的这些精神，就是有一个重温，有一个继承，有一个感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站在书法艺术的角度，就是以作品展览的形式向大家求教探索吧。
0: 展览现场，梁文斌的破体书法格外亮眼，融合多种书体笔法，打破单一书体的界限，章法开合灵动，既有传统笔墨底蕴，又富有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不少书法爱好者驻足在作品前细细品读揣摩，对其立足传统又求新求变的创作。 所给予认可与欣赏。妻子沈红颜的作品开阔大气，笔墨细腻从容，与丈夫的作品刚柔相应，形成独特的艺术对话。
7: 新疆两文兵啊，品种功夫很在内的，同时他基础高那种的要有特征，发挥他的夫人啊，虽然是位女性啊，但是他写出来的字很大气。
8: 那我们俩创作的时候呢，根据个人的擅长

0: 我个人啊，也是既有传统的行潮书二王体系的，还有呢有一些碑帖结合的，另外再加上一些各种风格组合在纳入在一张作品当中的破题风格，目的呢是想根据的诗词内容来。匹配合适的风格。
1: 观众人群穿梭于展厅当中，大家一边欣赏笔墨佳作，一边感悟春晖文化深厚底蕴。此次伉俪联展借书法艺术讲好上虞本土人文故事，也为本地书法爱好者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进一步推动春晖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11号，有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往观展。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喜怒无常，多云到阴，天气打底，阵雨或雷雨说来就来，局部地区雨势还不小。明天的天气就温柔一些，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出没。5到6号受今年台风科罗旺外围环流影响，东部地区可能出现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局地雨量较大。请提前做好防范。近期降雨过程较多，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前期累积雨量较大，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高发区域。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东北风明天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4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海关阵雨25到31度。曹娥阵雨25到31度。东关阵雨25到31度，松下阵雨25到31度，张镇阵雨24到30度，丰汇阵雨24到30度，道盱阵雨25到31度，上浦阵雨24到30度。汤浦阵雨24到30度，下馆阵雨24到30度，永和阵雨24到30度，梁湖阵雨25到31度，益亭阵雨24到30度，小月阵雨25到31度。谢塘阵雨25到31度，长塘阵雨25到31度，盖北阵雨25到31度，岭南阵雨24到30度，辰溪阵雨24到30度，丁宅阵雨24到30度。

0: 25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 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十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口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3: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住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

0: 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 3D 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0: 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0: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
2: 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

0: 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 31.3% 降至 18.5%。 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
2: 上秩序井然，项目严格按照450天总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保障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双达标，保企业入驻后可快速投产。自去年底起，项目招商团队主动走访链主企业、配套商、科技型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按照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倒推厂房设计方案，精准匹配市场需求。
3: 首先，它是低效用地更新的实践，把原来利用率不高的地块盘活；其次，搭建起新的招商平台，能够引进优质的企业，壮大我们的实体经济。产业起来之后呢，也能带动集镇面貌的更新、配套的提升，实现产业发展和集镇建设的双向赋能。
2: 作为乡镇效用地更新的试点项目，星智源整合国企资本优势、乡镇属地服务与市场主体需求，推行统一规划、分期建设、集中管理的发展模式，全力打造全省未来产业社区加低效用地再开发示范区，实现土地效益提升、产业集聚升级与集镇配套完善的多重价值。
4: 企业在安全生产核查、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常常面临检测项目分散、需对接多家机构的难题。在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联东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内，本土科技企业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全链条一站式检测服务，破解这一痛点，企业自身也实现了业务规模的稳步攀升。
2: 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综合性第三方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机构，业务涵盖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消防技术服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危险场所防爆电器安全检测、计量校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测绘服务、人防工程质量检测、电力安全预防性测试、安全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作为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土企业，公司最初在财富广场起步，随着业务持续拓展，原有场地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迁入联东入股新科技楼后，企业发展空间大幅提升，人才队伍同步壮大，现有员工100余人，中高级工程师与注册类工程师占比超70%。近年来，企业发展势头向好，业务量逐年提升。
5: 搬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原先的办公场所，就是5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啊，到这里将近40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好，加上这个实验室啊，那么让我们的一个实验的场地，就是说增加了，那么可检测的一个范围也扩大了，使我们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理念啊，也是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实现啊。
2: 齐全的资质与一站式服务模式是巨森检测的核心优势。目前企业已拥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 CNAS 实验室与检验机构双重认可，同时具备雷电防护装置甲级、测绘乙级等多项专业资质备案，出具的检测报告可满足项目验收、安评备案、政府核查等多种需求。依托完善的资质体系与专业技术团队，企业可为客户提供从现场检测到报告出具的全流程闭环服务，真正实现一次对接、全项办结，有效降低企业检测成本，提升办事效率。
5: 第三个5年规划啊，我们还是从产值上啊，尽量保持每年不低于10%的一个增速，深耕于安全生产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啊。那么回到安全生产为主题啊，那么服务工业企业为目标啊，那么给工业企业的一些发展，做一些安全的一个保障工作。
2: 凭借扎实。

0: 时的发展步伐，剧增检测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码科研投入与人才培养，加快检验检测全过程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检验精度与服务质量，全力打造行业领先的一站式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为区域安全生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对标打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目标，构筑剩余区域旅游行业发展和竞争新优势，日前，我区召开旅游企业营商环境座谈会，各相关职能部门、文旅集团、旅游协会及旅游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搭建政企高校沟通平台，合力推动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潮企鹅江上虞区第二届美术作品展在曹鹅江艺术展厅启幕。本次展览汇聚区内外60余位艺术家的80余幅精品力作，集中展示上虞美术创作的最新成果，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高品质的视觉文化盛宴。近日，由上虞图书馆主办的"青春上虞行"书香 Walk 游研学活动走进千年峰会古镇，同学们走出课堂，以脚步丈量古城文脉，开启一场集书香文化、红色记忆、乡贤精神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4: 爸爸真好。喂，
5: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4: 爸，
3: 来。

0: 队长，这小子怎么办？聂卫队长，俺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1: 放了？你还打伤了俺一个弟兄吧？今天你就是碰见俺了，县大队正好缺人，以后你就跟着俺吃皇粮吧。带走！
2: 俺不去！走！走去！走去！走去！俺不去！王金伟！
1: 我弟妹这次是个畜生！你还给别人讲情呢？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2: 俺已经让你拿走了俺所有的粮食，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俺家的地契呢？俺家的地契在哪儿？
3: 俺自己找。俺弟的死是你弄死的，俺记住了，俺记住了。狗子娘的，给我听好了！冯队长说了，谁要是能说出到底是谁烧的麦子，就饶你们几个一条狗命；要是不说， 那就让你们尝尝这天火的滋味吧！
4: 打回来！太君，你们的，竟敢利用

冯学长，宋亮，开路，你们要是没招，火，给他！

0: 俺村的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还，别动！还地契。
1: 还，俺还给你。滚！
0: 说是吗？你们是真想尝尝天火的滋味啊？嗯。队长来了，队长。姐夫，可玉，姐夫，不要，姐，不要，可玉，放开我！
2: 我说是吧？
0: 你要干什么？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
3: 省得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俺知道，
0: 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可以
3: 不干了，放下孩子。
0: 把人都放了！
4: 别动！
0: 别动！
4: 把人都放了！
0: 别动！
4: 太多人了，放下！
0: 别动！
5: 把百姓放了！放人！

0: 你出来！
1: 暗示你经过，你放他。

0: 怎么会是你啊？早就不能是俺了。长春和俺哥在关键时刻回来救了俺们。原来俺哥走了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这一年都在跟着长春的部队打鬼子，并且屡获战功。哥救了天牛庙村的乡亲们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走了，甚至没时间回家看爹。
1: 大脚说，他们要去端掉敌人的据点，以免夜长梦多。大脚、铁头、柱子哥和村里的民兵们都跟着走了。
2: 俺哥是个神枪手，打鬼子一个弹子儿一个，都不会浪费一发子弹呢。
1: 你哥说没说？啥时候回来看爹？
2: 俺哥忙着呢，他带着俺姐夫他们去打鬼子了。
1: 您别急，您先好好喝药，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一起等俺哥回来，好不？好，俺听你的，何用？
3: 就听儿子的。
1: 给您擦擦嘴来。
3: 俺这一辈子混的，混到现在啊。
4: 连明天下锅的米都没有，你说可劲回来，拿啥给他吃啊？这
5: 咋了？不就是全家觉得现在挺好，一身轻松，啥也不想。你也别多想，听到不？越凹凿身体越不容易好。
6: 银子，银子，
5: 你姥爷，爹，
6: 哎。
5: 老爷，哎呦，
6: 爹，可以，
5: 快进来，
6: 来看看他。
5: 嗯，好多了。俺爹来了。
6: 哎呦，
5: 哎，可玉，给老爷办座。
4: 好嘞。
6: 这回可是伤得不轻。
5: 爹，您坐。
6: 好好的养养吧。
3: 你累也不分分时候啊，没粮食给你了。
6: 以后啊，也没粮食给你了。你闺女、你外孙，现在都养不起了。要不你把他们娘俩带回去吧？
5: 说啥呢你？
6: 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话呀？俺今天不是来找你要粮的，俺是给你送粮的。
5: 可月，
6: 去门口，把那粮食扛起来，让你爹看看，让他心里踏实踏实。
5: 哎，好沉！
6: 哎，来，俺帮你。
5: 哎，
6: 来来来来，哎，
5: 这得有三五十斤的吧？
6: 我得有了，来来来来来。哎呀！
7: 哎，哇！俺跟你说呀，这些年俺一直吃你的救济，藏了个心眼儿，把粮食偷偷的藏起来不少，再加上这次分的，呵呵呵。

0: 现在俺家呀，大妹儿、小妞儿，他们都嫁人了，人口少了，吃的不多了，俺就给你送过来了。你，俺说啥来着？啊，给你个儿办口饭还不容易？
1: 这下好了，可惊回来也能有吃的了。嗯，别急，哟，你看你爹，咋的？错了，整错了。你看看你爹啊，哭了。
2: 开心。
1: 这之后，说是部队的翻边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计划。 八路军队无又成功地端了鬼子的几十个据点。找到逆位了吗？没找到啊。走。天牛庙村和周围的一些村子，也终于脱离了鬼子的掌控。只是逆位一直没有找到。自这以后，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的好消息。俺们知道，这天就快亮了。 虽然还有国民党想着要占地盘，但老百姓的心不在他们一方。就像杜先生说的，共产党就是要给老百姓打下这天下，就是要让老百姓，让俺们锄地户子过上安稳的日子。

0: 外面大门关好了吗？关好了。哎，你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让他们抓住。等到天黑了，你就跟俺一起回县城。你给我在县城可风光了，以后跟着俺。
1: 肯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0: 俺知道，哥，你在河北当的马子，又混进了打鬼子的队伍，准备投奔日本人的时候，被发现你就跑了回来。
1: 你咋知道？谁跟你说的？
0: 那天喝多了，跟俺说的你都忘了。
1: 哼，哎，你呀，替那个方大脚挡了一枪，你帮着外人，你气死我了。赶紧进城吧。
0: 咱不在这个村待了，
2: 哥，你好好的，俺等你回来。等俺回来？啥意思啊？你他娘的，你出卖你哥，
1: 俺做鬼都饶不了你。轮不到你做鬼，
2: 绑了。你。
3: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脚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军游击队，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俺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
4: 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5: 大军，
4: 哎，
5: 俺鼻子灵得很，地里的粪不够，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瞒不过您啊，这牲口。 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
4: 庄稼一枝花，

0: 全靠奋斗家，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顾强，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哎，这样才能保地保粮。
1: 知道了，爹。
2: 你瞧你爹这人。
0: 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儿。停下吧，歇一下。还行吗？得劲儿。是。这货都给俺种上了啊！你说共产党啊，不计酬劳给俺种地。
3: 连馍都没吃俺一口。是啊，
0: 这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不管是谁的地，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
1: 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
0: 俺不回，俺想再看看，俺还想喝咻咻拉拉呱。
1: 老小孩似的，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
0: 秀儿，哎，让别扣会儿，哎，别对不住你，你说。 一次一次的蹦迪，爹呢不叫味儿，一次一次跟你置气。秀儿，爹想你。 爹都懂了，你哥来信也跟俺说，俺是民主政府团结的人，别心里热乎乎。你哥还说，让俺给佃户建筑，给密汗加银子。 爹不打算这样做，别觉着这点贡献忒小了，要干，爹就干大事。秀儿，爹要献地。 俺给你留了15，就是村西鹿肉井旁的15。你这还记着呢？不要。他就该是你的。俺还给银子、可玉娘俩留了15。 给你哥小川子留了30，这地啊，够吃够用就行了，剩下的这600多亩，秀儿就替爹交给民主政府吧。
4: 爹，哥回来了。看看，谁来了？
0: 谁来了？
4: 这是谁呀？
5: 谁呀？爹，
0: 谁来了？
4: 谁来了？
5: 儿子回来了。

0: 哥，
1: 哎，
0: 爹说了要献地。
1: 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啊？你老在这装糊涂。好样的，爹，你献的地呀，要都是分给锄地户子们，咱们天牛庙村啊，就真的做到耕者有其田了。
2: 能大声干啥？
1: 是怕你听不见吗？
2: 真怂啊！
1: 咱俩回家呀，还是转转？
0: 回去不？
2: 俺不回去。
0: 我不回去。
2: 俺不回去。
1: 不回去。
2: 秀儿啊，哎，俺想上那儿去。
0: 上那儿去？
2: 山顶。俺想去那儿，站得高，看得远。
1: 俺推你好不好，爹？哎
2: 哎，大军，哎，你推，他推俺不放心。
3: 俺扶着您，您放心吧。
1: 走，走了。啊。
2: 我回腰，又带着苏苏跑脚去了哈。兵荒马乱。您钱不那么好赚，等他回来，大乔啊，哎，好好教他种地。还有你哥，也好好教教他，打完小鬼子，还得好好种地，不是？你心里有地。我爹才会对你好。哎，小小，
0: 哎，
2: 跟着你哥，带着你妹他们，像你和大爵一样，好好过日子。
4: 好，爹，俺们好好过日子。

0: 爹走了，俺知道他走的没啥遗憾，尤其是献了地之后，都说父女连心，俺想俺是看懂了爹，俺能感觉到他的肩头都轻了，扛了一辈子土地的重担，患得患失，最终爹想明白了这土地真正的意义和他最好的去处，俺们最终还是对爹瞒下了苏苏的死。爹走之后，已经是根据地重要领导的杜春林杜先生回来了，他带领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把爹的地、费家的地，还有几个大户县的地，都分给了村里没地或者地少的人家。半年后，我们村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带领下成立了村公所，长春和俺哥带着工作组驻扎在村里，按照文典的遗愿，村公所就设立在费家，俺哥也在和全家商量后留了一部分房给银子和可玉，剩下的房献给了村里，成了村能救会和自卫团所在地。
1: 封自勇同志当选天牛庙村村长。好，
2: 民兵队长的候选人是牛天秀、孙长江、李宏达。妇女队长候选人是宁秀秀、牛春花。
0: 俺爹走了已经半年多了，也就带着可玉乔木生的过日子，也不跟俺们来往。

0: 俺知道你是怕麻烦大家，俺爹留给你的地你怕自己种不了，也不让可玉去上学。俺帮你打听过了，现初中下个月开始考试，到时候你送他去，考上了可以住校，到时候他一走你就好好打算打算自己的日子。
1: 儿子都能去上学了，俺就好没事的在家里种田等他呗，自己还有啥好打算呢？
0: 按礼数来说，俺其实该叫你一声小娘呢，俺都没叫过。俺叫的话，你敢答应吗？
1: 俺答应的话，你敢叫吗？
0: 娘。
1: 哎。
0: 你咋还真答应啊，小娘？
1: 哎，大闺女。
0: 小娘。
1: 大闺女。
0: 给俺发压岁钱，小娘。
1: 谢谢兄。
0: 你占俺便宜。按常理来说，你嫁给俺爹，俺其实最不该来劝你。但俺还是想跟你说，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你得找个你自己的活法。你还这么年轻，别把自己标成宁学祥的寡妇，三十多岁守寡守到老。银子，
1: 哎，
0: 听俺一句，
2: 你得活在眼下，
0: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你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1: 把以后的每天活成俺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0: 嗯。
1: 我成费银子就是俺自个儿自己的日子。
0: 嗯。
3: 驾驾，嘿嘿嘿，驾，哈
1: 哈哈哈哈。慢着点啊。
3: 好。
0: 俺行。
4: 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0: 你们慢点哈，大家伙儿歇一会儿吧。
3: 啊，
0: 来喝点水了。
3: 哦，好了，来来，
0: 来喝水了。
3: 来来来，喝水，喝水。
0: 来喝水。哎，
5: 来了。
6: 哎，辛苦啊。
7: 没事。
8: 真是找不少啊！
3: 哦
0: 吼！铁头，来碗水。
3: 俺不喝。俺把这点地犁完了。
2: 年轻时，俺怨恨着土地，可渐渐的，俺觉得俺和俺爹、俺公爹、大脚，和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
8: 你咋才回来呀？
2: 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8: 把湿衣服脱了就着凉。
6: 俺去地瓜田里排水了，这雨啊，一下就是七八天。话匣子说明后两天还有雨，再不排那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8: 我要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6: 树高发大水了，俺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倒灌进田里。你吃吧啊，不用等俺，一会儿就回来。
8: 外面这雨这么大，路都看不清楚，你老眼风花的注意点啊。
6: 放心吧媳妇儿，嗯，村里的路俺闭着眼都能走，照顾好孩子们。

0: 走了啊。
1: 案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1986年春，改革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宁家大院以及天牛庙村保存完好的错落相邻的民宅，被辟为天牛庙村民风民俗纪念馆。天牛庙的镇村之宝天牛，经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鉴定为千年陨石，它也成为民俗纪念馆浓墨重彩的一个特殊展品，向游人展出。

0: 我不知多少回，就这样踏进这扇门，就这样走在院里的青石板路上。 在梦里，俺能闻到每天到后晌就泛起的牛膻气，混着青草的气息。在梦里，俺又能听到俺娘呼唤俺们三个孩儿回家吃饭的声音。苏苏。
1: 可劲儿啊！你们都上哪儿疯去了？快回屋吃饭了。在梦里，
0: 俺看见俺家粮仓的门开了，爹笑呵呵地站在粮仓的门口。真好，粮食满坑满谷，
1: 墩子里又装满了。
0: 粮食墩子里流淌着金子一样的麦子，在梦里，俺永远都是十二三岁没定亲的样子。

0: 秀秀，跟爹回家。
1: 秀啊，你爹太老了，糊涂了，这不就是咱的家吗？哦哦。
0: 秀啊，娘给你熬好了身子粥，还热乎着呢。
2: 走吧，秀秀要睡觉了，走。

好吃的，你吃吧，姐。姐，你不是让我走了？这油了地了，你可把你爹洗的。爹是爹娘面，一日见三面。俺带着小独角下地去了。嘿嘿嘿。

0: 就，那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1: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0: 永远这样。
1: 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以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

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Gestern nehme ich ein Taxi nach Donghai. Ja, ich fahre direkt.

0: zum Krankenhaus. Ich weiß nicht, was genau passiert ist. Gerade habe ich nach Hause angerufen, aber es war niemand da. Und das Handy von meinem Vater ist auch nicht erreichbar. Die Angriffsplanung habe ich auch korrigiert. Machte es einfach nach meinem Vierfachen weiter. Ja, okay, ciao.
1: 我只有这一百马克，150马克去东海，不拼车，现在就走。我也是中国人，虽然没有人民币，你不能坑我吧？
2: 我绝对没坑。150马克就是不多的，
1: 工作价绝对不坑你，好不啦？
2: 我说了，只有一百马克，多的一分没有。
1: 现在商场买东西两块钱，我这不就不坑啊？150马克划算。
2: 钱
1: 文明，
2: 跟啥去了？
1: 跟你有关系？咋那么糊涂嘞？这么熟悉？
2: 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来接你。啊？我今天到上海出差，刚好知道你回来，就想着顺路把你捎回去。我真没想到回国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你。呵呵，就是啊，见到了一个6年不联系的仇人，还不错。
1: 你还能把我认出来？来，我是不是不该来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当年我不该打你，我知道那事儿跟你没关系。早就想跟你道歉了。都说是当年了，就别再提了。走吧。我爸情况怎么样？还在抢救。
2: 我也只是听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从国外回来的，这习惯还真好啊！哎，
0: 谢谢。

这盘磁带还是你送我的，没想到你还留着。你现在在做什么？嗯。你怎么把计算机专业给丢了？我不能跟你比，生计面前，哪还管得了什么理想？ 后座有面包，你要是饿了就吃点，吃完了睡会儿，倒倒时差。

0: 算了。
1: 不是去医院吗？怎么拐弯了呢？
2: 这么久没回来，居然还认识路。
1: 刚才那条路直走就是我爸的前进场，从小长大的地方，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2: 刚才那条路有一段修着呢。

0: 大姑，阿俊，你可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快看看你爸，差点都见不着他了。

0: 大夫说了，你把他暂时稳定，没有生命危险了。可是，昨天进了抢救室，到现在他就这样一直昏迷着，什么时候会醒？有没有后遗症？
1: 才50多岁，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就突然中风了呢？
0: 还不是因为那个破厂闹的。阿俊，你爸的那个前军厂，也许撑不下去了。

0: 妈，姐，你回来了啊！
1: 快进来帮忙！
0: 哦，来了来了，我来。
1: 帮我带一下。

0: 最近总是下雨，晒也晒不干，再尿就没得穿了。
1: 哎，现在好像有一种成人纸尿裤，日本出的，明天我就去买。
0: 算了，太贵了。
1: 姐，不用那么省啊，时间也是钱呢。
2: 哎呀，我又没什么事儿，一会儿你帮我把那油汀拿出来啊。
1: 啊，
2: 跑跑就好了。接到人了，柳军，他见到你还好吧？
1: 我见到他的时候啊，心里多多少少是想跟他显摆一下的，想让他看到我现在混得也不错，当了经理，配上了公车，再也不是以前那个需要巴结他们柳家的钱红明了。
2: 他爸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没醒呢，恐怕还注意不到你说的这些。
1: 确实是，我一看见他我就明白了，就即使没有这些麻烦，这些东西也不在他的眼界里。人家不像我这样满脑子都是庸俗的想法。
2: 家庭条件、成长环境都不一样，不好这么比的。

0: 这些年你憋着一口气一直在打拼，我不觉得你比柳云差什么，更不觉得你庸俗。
1: 这些都是前进厂的工人吗？
2: 守在这里就是为了听消息。
1: 大姑，那您刚才说他们已经两个多月没发工资了，具体是因为什么事儿？
2: 厂子里的事儿我还真不明白，反正就是听说什么周转出了问题，还有人闹着上门要账的。
1: 既然情况这么糟，为什么我爸不早点告诉我呢？
2: 你爸的心思你还能不知道吗？其实他天天盼着你回来，可是他又怕你觉得让你回来是为了让你接班。
1: 大姑，今天晚上我在这儿，您回去歇歇吧。
2: 哦，没事儿，你爸那儿有一个做了好几年的保姆，手脚还算利索，我跟他轮班不会太累。倒是你坐了这么久的飞机一定很累了，你先回去吧。
1: 我还行，鸿明去上海接的我，我在路上睡了两个多小时。
2: 是钱鸿明去接的你吗？
1: 是啊。
2: 是你跟他说你回来了吗？
1: 没有啊，我以为是您。我估计他碰巧听说的吧，东海就这么大。
2: 这小子一定没安好心，他知道你爸现在这个状况，心里还不知道有多幸灾乐祸呢。
0: 这么说，前进厂的事你一路上都没跟柳军提过？
3: 我又没有关心过柳石堂的工厂，柳军要是问起具体细节，我也解释不清楚。
0: 既然你们还是朋友，你还有必要为了过去的事情记恨柳石堂吗？那毕竟是他爸爸。
3: 我跟柳军还可以做朋友，那是因为柳军也是无辜的，他也是受害者。至于柳石堂，他这种人眼里只有交易，只看利益，他能有今天这个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
0: 不管怎么说，阿妈的医药费，你的学费，都是我跟他借的，欠债欠了十几年，即使钱能还上，可人情债呢？
3: 姐，你要被这个人情债绑架一辈子吗？柳石堂当时借给你钱，他打的什么主意你不知道吗？这些年风言风语的，闹得你升职升不了，婚也结不了，他出来帮你解释过一句吗？
0: 不管是因为什么，在别人眼里我就是花了他的钱，关系早就不清白了，他就算解释也得有人信啊。
2: 我才不信呢，就是他当年使劲黏着你爸，气死了你妈。
1: 大姑，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在把责任推到钱鸿明身上？如果当年的事情我爸早点跟我妈说清楚的话，他们就不会闹矛盾闹这么多年，我妈更不会得那个病，该负主要责任的还是我爸。
2: 阿军，不管你心里有多怨你爸，等他醒了千万别这么说啊。

我怕你东西带的不够，给你送点生活用品。谢谢。我在那条路没在修。前进厂关门停工，我怕经过门口，你问我什么，我答不上来，就想着先绕开吧。你大姑毕竟是家里人。 有什么话让他？

0: 总比我说的要清楚一些。
1: 他倒是说了一大堆，可惜都没说到点上。
0: 明天我来接你，去厂里看看吧。
1: 那真是太麻烦你了。
0: 是啊，确实挺麻烦的。那就不去了。
2: 有人吗？有人吗？
3: 干什么呢？
4: 张叔，是我是我。
3: 哟，是柳军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我昨天刚回来的。张叔，你帮我把门打开吧，我想进去看看。啊，
3: 好，好，我给你拿钥匙啊。
4: 好好好。
3: 柳厂长怎么样了？他没事吧？
4: 医生说还得观察，再住几天院。我想再进车间看看，把钥匙给我。
3: 啊，给。
4: 谢张叔。
3: 去吧。啊。

0: 干什么呢？挖掘铜天记忆吗？我在寻找这么大一个厂子停工的原因。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我罢休了，恐怕也很难恢复。在德国的制造车间，地面应该是光滑的油漆。产品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1: 不，这其实是一个态度问题。你看这台马鞍车床，表面上保养的还行，实际上漏油严重，油泥那么厚，影响精度不说，还能看出日常管理上顾头不顾脚，设备不行，管理不行，工厂的产品用的好到哪儿去呢？必然是马马虎虎。
0: 那你也不能对生产螺丝的厂。

0: 和生产航天器的厂家提相同的要求吗？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儿童玩具不能当做化妆品使用哦。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看，小金盾，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我会肯定会答应你要求的，请求了，但是真不方便。
1: 找一下别人吧，我不愿意。
2: 谢谢。那你们是去干嘛呢？回家吗？
3: 不是，来杭州，
1: 杭州
3: 就是做点生意嘛。那意思可以的，但是我们到站了。
2: 那我们可以下车，我们跟你一起下车，如果你同意的。
4: 也可以吧。
2: 好，谢谢你们。
5: 一个人，一个人，那行吧。
2: 好的，好的，好，我们请你们吃个饭，好吧？

0: 叫阿里哈。来自新疆伊犁，今年25。
1: 我叫恩坎，我也是伊犁那拉提的，那拉提草原的，然后，今年25岁。
0: 我们今天13点乌鲁木齐出发了嘛？然后飞回来了，又是我第一次来的嘛？丽丽，
2: 这是你第一次出新疆？
0: 对，第一次来的。
1: 然后现在我们坐错车了，
0: 坐错路了。
1: 目的地的话就义乌市吧，义乌市我有宿舍嘛，我半年左右了，我一直在这里嘛。我做的是木雕嘛，
2: 木雕，
1: 然后就是木雕盘子，一套14个，然后卖到新疆或者哈萨克斯坦。
0: 我在加拿大嘛，家在加拿大，我们开一个民宿。
2: 哦，开民宿的。跟家里一起做的民宿，还是你是老板吗？
0: 我家里人一起做的。
1: 他是我亲戚嘛。
2: 哦。
1: 我们俩亲戚嘛，一块长大的，一年级到。

0: 九年级上的，
1: 一块
0: 上的，
1: 上学的，好兄弟。
2: 你为什么会叫自己的兄弟也一起来呢？
0: 这边好发展，知道吧？比我们的新疆发展的挺快的嘛，
1: 早熟一个地方的，
0: 然后挺好的。
2: 那我看你们行李带的也不多，还背了把琴。
1: 昨天不是说我们聊抽摊，唱歌，懂不了说我们哈萨克民族的。
3: 自将善款投入慈善一日捐捐赠箱，以实际行动为全区慈善事业做出表率，带动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捐赠。组织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倡导全社会行善积德、奉献爱心的一项大型慈善公益活动。在2025年慈善一日捐活动中，我区共有221家单位20000人次参与捐款，捐赠总额达258.94万元。今年的慈善一日捐活动于9月正式启动，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各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广大干部职工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都可通过现金转账等方式进行捐赠。所捐款项将由区慈善总会负责接收，重点用于慈善一日捐捐赠者关爱项目、困难群众救助、特殊群体帮扶、公益慈善项目支持等方面，切实把善款用在实处，惠及民生。近年来，上虞区持续深化慈善事业发展，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慈善，推动形成人人可慈善、处处有温暖的浓厚氛围。此次慈善一日捐活动的启动，将进一步汇聚社会爱心力量，提升慈善惠民实效，为上虞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4: 昨天上午，
5: 上虞公安首批具身智能警务应用场景发布会举行，高层公寓扫楼机器人、夜市经济守护者机器编组、文旅街区警用无人车三类装备正式投用，设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同步揭牌。看得见的科技落地，摸得着的实战减负，让智慧警务从后台数据走向街头一线。
4: 长期以来，高层楼栋隐患排查难，夜市商圈人流管控难，背街小巷夜间值守压力大，是基层警务的突出痛点。传统监控静态固定，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大量重复性勤务占用基层警力，存在巡查盲区和管控短板。为了匹配基层复杂多变的实战环境，上虞公安依托本地机器人产业链优势，联动本土科创企业，不再走外购通用设备的老路，而是围绕真实警情做场景定制化研发，让装备在实战中反复验证，持续迭代。这些本土造智能装备可适应雨天、逆光、人流密集等复杂环境，能自主避障，会自主规划线路，实现了7x24小时不间断在岗。
6: 首先呢，就是这个无人车呢，采用了这种L4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同时呢，它集成了这个云台激光雷达啊，这个可以呢实时的这个对环境进行扫描，实现这个无人车的这个自动巡逻。那么发现警情之后呢，我们后台提供这种 AI 的算法，可以对这个警情风险进行一个实时的研判啊，同时呢把这个警情的这个信息可以实时同步到咱们这个上虞公安这边啊。
7: 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很好地弥补了从人力管理中存在的巡防的空档，管理不够精准，响应存在之后的短板，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整个公安警力的管理效能。另外，我们在震慑犯罪、安防宣传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效。另外，在运费方面，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一线民警、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组成的专业互补的复合型团队，来适配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并依托我区完整的集成智能产业链，实现设备本地研发、定制设备和就近维保，有效降低落地成本，加快迭代速度，让科技赋能警务，智慧守护平安。
4: 在万达公寓，扫楼机器人自主巡楼，识别人员徘徊尾随、肢体冲突，也能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进楼充电，取证直传指挥中心。在石狮夜市，双足机器人与四足机器狗编组巡防，警灯警徽形成震慑。机器狗随行携带 AED。双光云台在复杂光照下高清取证。在曹娥里十三弄，警用无人车360度云台自动识别违停、明火、人员

0: 聚集、打架斗殴、前端语音劝导、栈道经营，还能对低空无人机探测识别、驱离迫降，大幅补齐了人工巡防短板。
1: 今天，公安矩阵智能警务场景发布会是场景版组建以来首场专题场景发布，具有标志性意义。矩阵智能产品不再是展厅里的技术演示，而是在城市治理一线的实战操练，真正实现了产业赋能治理、场景反复产业，为我区场景创新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样板。我们将以此为起点，持续挖掘释放更多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城市一线，以场景创新培育新的生产力，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
0: 在科技赋能治安防控的同时，上虞公安同步筑牢 AI 安全防线，当天揭牌成立的涉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归集国内外涉 AI 典型案例，建立案件特征数据库，建立 AI 工具台账，跟踪主流应用风险，研发出初级版 AI 图像真伪鉴别智能体，联动科研企业建立技术支撑和线索共享机制，专门攻坚新型案件研判、证据固定、法律适用难题，实现对新型智能违法犯罪的精准研判、精准打击。据了解，此次首批三大场景投用只是起点，下一步上虞公安将依托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浙江警察学院的技术与业务支撑，全力推动省级具身智能警务实战测试基地挂牌，探索前端机器人感知加后端驾驶舱人机联动勤务模式，并逐步拓展交通管理、反诈宣传、网格化治理等细分场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警务上虞样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通优股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百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通优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是联通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入住率将达到100%。走进联通优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产业园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层高、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够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要求。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3: 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通优股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住率100%。
2: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

0: 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区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1: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0: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报道。
2: 记者今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被成功纳入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这标志着经开区零碳园区建设方案已通过省级专家评审，正式进入培育阶段，为“十五五”期间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按下了快进键。
3: 作为国家级经开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基础雄厚，但碳排放呈热电双高特征，化石能源依赖明显。对此，经开区确立明晰目标，从产业、能源、资源、治理四端发力，产业上构建122现代化产业体系，腾退低效企业，盘活存量用地，推行三级碳效企业一企一策改造。能源上，推进春晖生物质热电职工与热电蒸汽模管制改造，分布式光伏应装尽装，谋划绿电专供变电站建设，布局储能，淘汰老旧设备。资源上，推广压缩空气集中供应，余热余压梯级利用，推动副产物定向互供，构建副产氢综合利用体系建设，提升综合利用效率。治理上，建设新能源重卡充电站，搭建能碳管理平台与虚拟电厂，实现能耗与碳排放统一监管。此外，经开区将系统布局21个实体项目，总投资35.92亿元，覆盖节能改造、产业培育、能源重构、环保治理、智慧管控全领域，重点推动春晖生物质热电绿电职工及专属功能管网建设，淘汰新合成特材燃煤锅炉，从源头削减化石燃料碳排放，推进余热余压梯级利用与压缩空气集中供给，搭建能碳一体化管理平台与虚拟电厂平台，为碳排放双控转型提供数据支撑与智能调度工具。此次纳入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是把以绿色化工为主导产业的经开区推向更高水平低碳发展的关键探索。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以培育为契机，加快推动方案项目落地见效，努力成为全省零碳园区建设标杆，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新动能。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一朝戎装守家国，卸甲荣归起新城。2026年秋季，我区78名退役士兵圆满完成服役任务，陆续凯旋返乡。近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携手退役士兵家属，在高铁绍兴东站，用满满的仪式感迎接昔日保家卫国的子弟兵光荣回家。上午10点多，高铁绍兴东站出站口暖意融融，氛围热烈，迎接团早早等待着，他们手捧鲜花，脸上满是期待与喜悦。当身姿挺拔的退役士兵走出出站口，现场瞬间热闹起来，家属们快步迎上

0: 接过行李，送上鲜花，一个大大的拥抱，一句欢迎回家，不仅消除了退役士兵行程的疲惫，也化解了彼此的思念与牵挂，成为车站里最温暖的风景线。
1: 当了12年兵的张哲峰，今年秋季刚退役返乡，一出出站口，他便被家人精心准备的迎接惊喜，深深打动，满心温暖与感动。我感觉还是比较惊喜的，比较惊喜，很有心。下一步的话就要这个回到地方上，为家乡做建设。
2: 多年戍边守护家国，一身戎装守护万家灯火，背后是家人默默的坚守与付出。对于丈夫的圆满归期，张哲峰的妻子满心激动与欣慰。
3: 心情怎么样？
2: 很激动。昨天晚上因为这个事情都没有睡好。<笑>这么多年在外面，他现在也算是君子云逸，圆满归期了嘛。
0: 然后他在外面就守护大家，然后我是在家守护我们这个小家。我相信对他来说，退伍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希望我们以后都有非常美好的未来。接站现场不仅有家属的温情迎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也纷纷送上鲜花，欢迎他们回家，感谢他们为保家卫国做出的奉献。全媒体记者山下玉报道。
4: 为落实市委区委关于创新驱动AI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作部署，引导广大青年把握人工智能时代机遇，投身科技创新实践。昨天，余生嘹亮，一脉当先，上虞区青年理论巡讲人工智能专场活动在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举办。 来自市委宣传部、区级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宣讲团以及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话 AI
0: 赋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当天，巨生智能机器人灵犀与一位宣讲员一同主持活动，在人机对话中串联起整场活动。来自企业、街道、机关、高校、社区的七位青年宣讲人轮番登台，
5: 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高发区域。 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东北风明天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4到31度之间。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 柏关阵雨25到31度。曹娥阵雨25到31度。 东关阵雨25到31度，松下阵雨24到30度，张镇阵雨24到30度，丰汇阵雨24到30度，道盟阵雨25到30度，上浦阵雨24到30度。 汤浦阵雨24到30度，下馆阵雨24到30度，永和阵雨25到30度，亭阵雨25到30度，小月阵雨25到31度。 谢塘阵雨25到30度，长塘阵雨25到30度，盖北阵雨25到30度，岭南阵雨24到30度，辰溪阵雨24到30度，丁宅阵雨24到30度。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景。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项目抢抓工期，提速建设赋能我区产业升级。蟹塘新智园低效用地再开发全速推进，招商前置探索产业更新新路径。聚森检测打造一站式检验检测服务，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为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打造高能级科创承载平台，近年来我区持续加码优质产业载体建设，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便是其中的重点产业项目。目前项目各施工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建设正加速冲刺。
1: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13栋单体建筑错落有致，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项目形象初具规模。现场施工节奏紧凑，工人们双线协同作业，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粉刷、管线铺设同步推进，外部施工与内部工序高效衔接，并行发力。其中8至13号厂房组团建设进度最快，目前幕墙工程完成90%，粉刷完成95%，安装工程完成90%。项目最高的1号主楼则于今年6月完成结构封顶，现阶段幕墙完成30%，粉刷完成65%，安装完成60%，室内装修作业
2: 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1: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6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总工期840天，具有建设体量大、工期节点紧的显著特点。入夏以来，我区多降雨天气，同时伴随阶段性高温天气，给户外施工作业带来双重考验。为保障建设进度平稳推进，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雨天优先排布室内作业工序，高温时段实行坐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模式，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统筹调配328名施工人员错峰上岗，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因素影响，全力保障各节点目标按期达成。
2: 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和高温天气，我们一方面动态调整施工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做好工人防暑降温，雨天提前排查大型设备、围挡、排水、零电等安全隐患，雨后第一时间巡查整改；另一方面灵活调配工序，晴天抢室外幕墙，雨天做室内装修，错峰施工，尽可能把天气带来的工期影响降到最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1: 作为我区布局杭州湾沿岸的重要科创产业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汇聚研发办公、产业孵化、活力创客、产业配套等多元功能，为科创型企业与成长型产业提供优质发展空间，助力我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吸引科创人才集聚，提升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的科创动能。
0: 盘活低效工业用地，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

0: 谢堂兴智园产业提升改造项目自今年6月25日实质性开工以来，一手抢抓工程建设进度，一手创新推行招商前置模式，以按需定制的产业载体激活存量土地价值，为乡镇产业升级探索低效用地更新的实践路径。 在兴智园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有序开展土地平整作业，塔吊来回吊装各类施工材料，施工人员在各工位加紧作业，整体现场大干快上，秩序井然。项目严格按照450天总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保障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双达标。该项目分三期规划建设，率先启动的一期占地约34.25，规划新建6幢生产性厂房及1幢配套。
1: 套用房总建筑面积约4.6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66亿元。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盘活存量工业用地，显著提升区域产业承载能力，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空间。
2: 现在呢，我们在施工的就是，3号楼、5、7号楼的基础工作，那么接下去呢是，4号楼的就是继续混凝土浇筑。 5号楼、6号楼的地下室开挖，和1号楼、2号楼的土方开挖。9月底基本上是2层结构和3层结构的施工，大约中含中工程样的35%左右。
0: 打破传统园区先建后招的固有模式，兴智园项目将招商环节前置，把企业真实生产需求深度融入规划设计，实现从建房子招企业到按需求建厂房的转变。项目1号楼双拼厂房首层挑高7.8至12米，地面活荷载达2000公斤每平方米，正是为区外一家重型装备企业量身定制的设计参数，确保企业入住后可快速投产。
3: 自去年底起，项目招商团队主动走访链主企业配套商、科技型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按照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倒推厂房设计方案，精准匹配市场需求。首先，它是低效用地更新的实践，把原来利用率不高的地块盘活；其次，搭建起新的招商平台，能够引进优质的企业，壮大我们的实体经济。
0: 产业起来之后呢，也能带动集镇面貌的更新、配套的提升，实现产业发展和集镇建设的双向赋能。作为乡镇效用地更新的试点项目，兴智园整合国企资本优势、乡镇属地服务与市场主体需求，推行统一规划、分期建设、集中管理的发展模式，全力打造全省未来产业社区加低效用地再开发示范区，实现土地效益提升、产业集聚升级与集镇配套完善的多重价值。 企业在安全生产核查、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常常面临检测项目分散、需对接多家机构的难题。在曹鄂江未来科创城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内，本土科技企业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全链条一站式检测服务，破解这一痛点。企业自身也实现了业务规模的稳步攀升。 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综合性第三方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机构，业务涵盖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消防技术服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危险场所防爆电器安全检测、计量校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测绘服务、人防工程质量检测、电力安全预防性测试、安全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土企业，公司最初在财富广场起步，随着业务持续拓展，原有场地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迁入联动入股新科技楼后，企业发展空间大幅提升，人才队伍同步壮大，现有员工100余人，中高级工程师与注册类工程师占比超70%。近年来，企业发展势头向好，业务量逐年提升。
4: 搬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原先的办公场所，就是5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啊，到这里将近40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好，加上这个实验室啊，那么让我们的一个实验的场地，就是说增加了，那么可检测的一个范围也扩大了，使我们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理念啊，也是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实现啊。
0: 齐全的资质与一站式服务模式是巨森检测的核心优势。目前，企业已拥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CNAS 实验室与检验机。

0: 构双重认可，同时具备雷电防护装置甲级、测绘乙级等多项专业资质备案。出具的检测报告可满足项目验收、安评备案、政府核查等多种需求。依托完善的资质体系与专业技术团队，企业可为客户提供从现场检测到报告出具的全流程闭环服务，真正实现一次对接、全项办结，有效降低企业检测成本，提升办事效率。
1: 第三个五年规划，我们还是从产值上尽量保持每年不低于10%的一个增速，深耕于安全生产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回到安全生产为主题那么服务工业企业为目标那么给工业企业的一些发展做一些安全的一个保障工作。
0: 凭借扎实的发展步伐，聚增检测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码科研投入与人才培养，加快检验检测全过程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检验精度与服务质量，全力打造行业领先的一站式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为区域安全生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对标打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目标，构筑上渝区域旅游行业发展和竞争新优势，日前我区召开旅游企业营商环境座谈会，各相关职能部门、文旅集团、旅游协会及旅游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搭建政企高校沟通平台，合力推动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潮企鹅江上渝区第二届美术作品展在曹鹅江艺术展厅启幕。本次展览汇聚区内外60余位艺术家的80余幅精品力作，集中展示上渝美术创作的最新成果，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高品质的视觉文化盛宴。近日，由上渝图书馆主办的“青春上渝行”书香 walk 游研学活动走进千年峰会古镇，同学们走出课堂，以脚步丈量古城文脉，开启一场集书香文化、红色记忆、乡贤精神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公元十三世纪初，在地球的东方，一个强悍的草原民族蒙古族突然崛起。在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的带领下，蒙古铁骑东征西讨，踏出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帝国。东自日本海，西到多瑙河，南起淮河，北至极北，都纳入了这个帝国的版图。然而，由于帝国的疆域十分辽阔，地域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差异空前巨大，成吉思汗所在的黄金家族各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汗位之争愈加激烈。蒙古帝国作为一个由大汗直辖领地与四大汗国组成的庞大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很快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如何在祖先建立的基业上继续开疆拓土，如何治理好新征服的中原汗地，这些是蒙哥汗的继任者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伟大人物的出生常常与历史事件的出现如影随形。公元1215年，蒙古大军攻克金朝首都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0: 自古成为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争夺的地区，而淮河以北的广阔汉地更是蒙古帝国重要的物资供应地和蒙古军队南下灭宋的战略基地。如此广袤的漠南汉地注定成为忽必烈崭露头角的舞台。春寒料峭，闪电河水冰消雪融，到了夏季，这片肥沃的草甸上便会开满金莲花，因此得名金莲川。正是在这片金莲盛开的草原上，忽必烈广纳贤才，组成了著名的金莲川幕府。忽必烈把这里作为他统领漠南汉地的王邸驻地，并兴建开平城。
1: 借开平前后这个阶段，他手边已经集聚了一大批人，有能征惯战的这种武将，有深谋远虑的这种谋士，有这种饱学的儒士、道家和尚，全有。包括他是汉人、契丹人、渤海人，他什么人都用，这就成为他后来这个占有天下之后，能够做成这样一些建立王朝、建成这样一个伟业，一个最基本的干部的储备。
2: 他铭记了他对中原的文化感到兴趣，他找了一从河北地区找了一大批当时的知识分子吧，进了他的幕府，就是在他身边帮助他介绍中原的文化，帮助他出主意。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刘秉忠。
0: 刘秉忠从小饱读诗书，他当过道士，又出家为僧，精通道教、佛教以及儒教的教义和礼仪。刘秉忠多才多艺，他是个出色的画家，才华横溢的诗人，他还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建筑学家。后来在师祖海云法师的引荐下来到忽必烈的身边，于是刘秉忠又成为一名政治家。刘秉忠曾向忽必烈呈上一份万言书，这是一份结合中国古代政治逻辑和蒙古制度的治国方略，包括采汉法、设学校、选人才、进屠城、安民众、清徭役、减赋税、兴水利、劝农桑等等。其中采汉法是刘秉忠治国理念的核心，忽必烈对万言书几乎全盘接受。
2: 反映这个刘秉忠政治思想的主要就是他的万言书，他里面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一句话，就是说以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就是说你蒙古人可以是用通过这种军事的手段征服一个广大地区，但是你要治理这个广大地区，你不能用这个军事征服的手段。这是刘秉忠的政治思想的一个中心。第二点，他这个外言书里讲了一个话，就要尊奉孔子。他说只有尊奉孔子，你这个将来你这个基业，你这个国家才能够是稳定的。我觉得刘秉忠这个话忽必烈听进去了。
0: 在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市，一座名为天宁寺的寺院正在恢复重建，这里正是刘秉忠当年出家的寺院。邢台，也就是当时的邢州，正是刘秉忠的老家。在700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天宁寺也曾有过一次恢复重建，那次重建正是得益于忽必烈依据万言书的理念对汉地治理进行的改革。当时的邢州作为封地，归属于两个蒙古贵族，一开始他们延续了游牧民族对于征服地区的治理方式，横征暴敛，搜刮无度，致使当地百姓纷纷逃亡，结果原来的15000户的邢州城最后只剩下500-600户人家，这两名贵族无计可施，只好求助忽必烈。忽必烈任命自己的手下托兀托、张庚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依照汉法恢复农耕、赋税等。

0: 新政实施，一个月之内户增20000，不到一年，行州一跃成为当年地方政绩考核之最。此后，忽必烈又相继在自己的封地关中设宣抚司，在对南宋作战基地河南设经略司，为日后统治中原汉地不断积累宝贵经验。但漠南领地只是庞大的蒙古帝国微不足道的一角，忽必烈需要更大的舞台展示他的能力。机会不期而至，公元1252年，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率大军南征大理。忽必烈自六盘山南下，抵达四川松潘，兵分三路穿越吐蕃东部，迂回包抄，攻克大理。之后在刘秉忠的劝阻下，忽必烈一改过去屠城的做法，使用怀柔政策，使后面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云南平定。汉地改革的成功，远征大理的成功，极大地树立了忽必烈的威望，却也给他带来了危机。
1: 就是忽必烈随他的这个势力的不断的扩大，经济不断的这个发展，手头的这个钱粮越来越多，那些人就会说，你看这个你的这个兄弟在南边越闹越厉害，他有那么多东西，他给大汗给了多少，他都自己留下来了，他可能有不轨之心呢。这说的话多了，这蒙哥汗也信了，于是就说那怎么查查他，用过去那个词叫勾考，用现在的话说叫审计。
0: 勾考异常严厉，忽必烈许多所谓违法逃税的事实被查了出来，手下主要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个个是否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忽必烈感到忐忑不安。他决定听从手下幕僚的建议，亲自前往哈腊和林面见蒙哥汗，向兄长认错。
2: 他当时应该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吧，因为他不知道他认错了之后，他的哥哥是否会再信任他。
0: 这次冒险觐见取得了意外的成功。据史书记载，兄弟二人捐弃前嫌，彼此张开双臂拥抱了对方。然而忽必烈的权力，特别是兵权，却被大大削弱，直到2年之后，机遇才再次来临。公元1257年，蒙哥汗着手实施消灭南宋的计划，继续在祖宗基业上扩大帝国的版图。忽必烈被委以重任，进攻南宋的军队共分三路，总数10余万人。忽必烈从东侧正面出击鄂州，蒙哥汗亲率大军攻打四川，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攻入越南，然后经广西北上，以此形成对南宋的包抄。公元1258年2月，蒙哥汗的大军南渡黄河，开始了蒙古政权第一次大规模征服南宋的军事行动。河州钓鱼城，地处嘉陵江、涪江、衢江汇合之处，既是南宋粮食北运补给的重要运输通道，也是蒙古大军挥师南下的必经之路。南宋为扼守此处交通要塞，把依山而建的钓鱼城作为军事防御的前哨。钓鱼城不仅地势险要，而且军事防务固若金汤，蒙古大军只能选择围城。蒙哥大军苦战6个月，一直久攻不下，蒙古军队损失惨重。公元1259年7月21日，蒙古帝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在河州钓鱼山下去世，蒙古大军北还。
3: 是蒙哥战士的攻城的前线，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第一个，它缓解了南宋的灭亡时间20多年；第二个，阻止了蒙古军队向非洲的进军；第三个，也遏制了

0: 蒙古向整个欧洲扩张的这个浪潮，所以它对世界的中古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蒙哥之死对蒙古帝国无疑是重大损失，但对忽必烈来说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上位机会。当时忽必烈正在向鄂州进军，蒙哥死讯传来，他采纳了谋士郝敬的计策，一面与南宋宰相贾似道议和，一面迅速撤围北归，进驻燕京。蒙哥死后，脱离家族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得到蒙古各派势力的普遍拥护，他以蒙哥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出现。阿里不哥试图诱使忽必烈回到和林，逼他就范，在名正言顺登上大汗宝座。但忽必烈对弟弟的计谋十分清楚，他不会轻易离开经营多年的漠南大本营冒失北上，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城召开忽里台大会，随即宣布即大汗位，并首次采用汉族王朝的年号中统纪元。史学界一般把1260年当作元朝立国的开始。一个月后，阿里不哥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大会，宣布自己为蒙古大汗，兄弟俩之间拉开了惨烈争斗的序幕。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是蒙哥朝廷的旧臣及西北各汗国的统治者，而忽必烈的主要盟友是伊利汗国的开创者序列。
2: 其实从开始，阿里不哥的军事力量应该是很强的，而且那边那些老的蒙古宗王都支持他。但是呢，忽必烈的意义在于他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他有一批人能征惯战、出谋划策的一批人，再一个他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打仗某种意义上古代也罢，现在更是这样，是打钱呢，你得有经济，没经济打不上去的。所以忽必烈后来居上。
3: 忽必烈一个最大优势，他掌握了海地。后来有一个记载是很清楚的，当时忽必烈阿里不哥不是在胡林嘛，还在胡林，海地的粮食送不过去，这胡林就发生饥荒。忽必烈一旦把海地的粮食控制住了，那个胡林行就整个就支持不下去了。
1: 四年之后，争斗终见分晓。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向哥哥认输，兄弟相见，感慨万分。忽必烈问弟弟：“咱们兄弟间的争斗到底谁对谁错？”阿里不哥回答：“当初是我对，而现在是你对。”失败者受到审讯，阿里不哥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得到宽恕。公元1266年，阿里不哥神秘死去。蒙古帝国正式开启了忽必烈时代。蒙古政权在经历多年的征伐之后，统治重心开始南移。忽必烈登上汗位，一改蒙古族传统的生肖纪年法，以中统为年号，中统五年又改元为至元。至元八年，他选周易大灾乾元之意，定国号为大元。大元也就是此前大蒙古国的汉室国号，标志着忽必烈领导下的蒙古政权已向中国王朝发生转变。大元伟业势必继续完成蒙哥汗魏晋的事业，忽必烈再次把消灭南宋计划提上日程。他任命阿竺为主帅，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等人的建议，先使襄阳扶汉入疆，把首先的攻击目标锁定南宋的主要据点襄阳。襄樊即襄阳与樊城，是加汉水而建的两座城池，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政权在此苦心经营十余年，建立了非常坚固的防线，特别是汉江南岸。

0: 的襄阳，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堑，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
1: 因为当时呢，就是蒙元军队进攻南宋的时候，它实际上应该有三条线路。比如第一条线路就是东线，就是直指南宋的都城临安这一块，第二条线路就是通过襄阳南下江汉平原，这是中线。第三条实际上就是西线，就是那个关中盆地进入这个川西，进入四川，这是三条线路。那么这三条线路刚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北三条的主要通道，所以这个北方的这个军队要进攻南方，它必然需要通过中线这一点，然后就是经过中线这一个，就必须要到达襄阳。
0: 攻打襄阳势必是场硬仗，援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扫清外围据点。忽必烈特意让两名回回工匠制造了一种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这种武器在攻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来便被称为襄阳炮。至元十年正月，襄阳城已被围困五年，蒙古军队切断襄樊之间水上联络，同时以回回炮猛攻，樊城陷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失守，南宋后门轰然洞开。忽必烈任命伯颜为统帅，率大军沿江而下，兵锋直指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守军纷纷投降。公元1275年二月，贾似道率宋军与丁家洲阻截援军，大败，援军势如破竹，占领建康、镇江、常州、无锡等地。至元13年，援军攻克临安，谢太后率赵显投降，随即被押送大都，南宋灭亡。南宋遗民开始为宋王朝的覆灭做最后的挣扎。至元13年五月，8岁的义王赵显在福州被拥立为帝，是为端宗。两年后，端宗经病交加而死，弟弟赵昺继位，流亡朝廷，败走崖山。元朝水军很快在崖山海面发起攻击，海战异常惨烈，南宋水军大败。陆秀夫抱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

0: 崖山海战之后，南宋政权另一位重要人物也被押送到元大都，他就是曾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文天祥得到忽必烈的优待，忽必烈让手下大臣反复劝降文天祥，许以高官厚禄。然而文天祥始终不肯归降，反而写下数篇诗作，表达对南宋的一腔忠烈之情。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与人曰浩然，佩乎塞苍冥，黄露当清夷，寒河土明亭，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忽必烈很欣赏文天祥的气节，亲自召见文天祥。忽必烈说，你若是像忠于南宋那样效忠于我，我就让你当中书宰相。文天祥答，我身为宋状元宰相，宋王唯可死不可生。忽必烈又说，你要是不想当宰相，可以为枢密。文天祥这次回答更干脆，一死之外无祥，走向柴市刑场，途中且歌且行，悠然自得。围观的人们阻塞了道路。到达刑场，文天祥临行绝笔，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他向旁边的人问清方向，向南跪拜，从容就死，时年47岁。
1: 我们都很同情南宋，哎呀，南宋灭亡很可惜。实际上，南宋到后来，他的腐败程度，他的厚爱程度，实际上绝对不比元朝差。他的整个社会矛盾之尖锐啊，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忽必烈灭南宋，他建立了这么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实际上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础就是忽必烈所打下的。
2: 从唐末以后，中国是几百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崖山之战之后，那么元朝又统一了整个中国，而且这次统一的或者大一统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前的汉唐时代，应该说奠定了这个现在的中国的一个疆域版图。
0: 结束分裂，天下重归一统。东晋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于阴山，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版图辽阔。这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如此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家，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呢？在中央，忽必烈建立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为核心的汉式官僚机构。其中中书省是中央最高决策与执行机构，枢密院与御史台分掌军事与监察大权。忽必烈曾形象地把中书省和枢密院比作是左右手，那么御史台就是来监督和医治这两只手的。由此看出这三个机构在元政权中的重要性。在地方，元朝逐步确立起行省制度。行省简称省，起先是中书省派出机构，以后逐步固定为地方行政区划。全盛时期，元朝在全国共设有11个行省，其中包括在高丽建立的较为特殊的征东行省。行省之下还设有宣慰司、路、府、州、县等各级机构，这也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而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元朝的国家军队主要分宿卫军与镇戍军两大系统，宿卫军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组成，怯薛属蒙古旧制，兼具大汗宿卫、宫廷进士、行政管理乃至官员储备等多项职能，侍卫亲军则是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制度建立的军队，最多时达

0: 20余位。镇戍军主要由蒙古军和汉军组成，蒙古军又叫探马赤，设3个督万户府，负责镇守江北，而汉军各万户则主要镇守江南，尤其以长江沿线为布防重点。由于对金莲川幕府中汉族大臣的倚重，忽必烈早期对于汉地的统治一直采取诸侯世袭制度，直到公元1262年，汉地实力最强的军阀李坦发动了一次威胁政权的兵变，这让忽必烈受到极大震动。而李坦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汉族大臣王文统的女婿。兵变平息之后，忽必烈下令处死王文统，与此同时开始削除北方汉人世侯势力，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并逐步推行选官任人方面的四等人制，汉族大臣政治上受到压制。
1: 他的统治呢是采行汉法，但也有所保留。当时人呢是有一个评价，叫内北国而外中国，表面上是汉制，骨头里面是包装了很多蒙古的旧制，叫内蒙外汉。这种蒙汉杂糅的体制呢，应该是忽必烈的改革的他的治国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0: 今天的阿尔连浩特是中国北方一座繁忙的边贸城市和陆路口岸，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从这里运出边境，穿越国境的铁路线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最为便捷的大陆桥。700多年前的忽必烈时期，这里也是大都通往和林的重要战斥玉龙站，驿站早已设立，主要是为传递军情政令和物资运输提供便利。这里是官吏们长途跋涉的补给站，也是各国使节前往大都上都的休息站。忽必烈统治时期，站斥制度得到完善，水陆驿站遍布全国，形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遥远的新疆、云南、西藏、东北均可到达。随着驿站的建立，连接大都与各地的道路也得到修缮。大都向东，通往通州，再到冀州，然后分四路，通往东、北；大都向西，通往昌平，到达榆林站分道，通向上都、山西；大都向南，则由良乡、涿州南下。陆路交通网络建立的同时，大都通往南方的重要水道，也就是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也全面贯通。交通的畅达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元代社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科技发明开始出现，在元大都的宫殿里甚至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自鸣钟。这个名为大明殿灯漏的报时装置由水力驱动，外形为八角宫灯，已经具备了显示小时、分钟并自动报时的功能。发明这台自鸣钟的郭守敬是元代杰出的天文、水力、数学、仪器仪表制造专家，一生科技成就就有20几项，遥遥领先世界水平。由他参与编撰的《授时历》更是中国古代一部精良的历法，《授时历》中锁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
2: 元朝的很多科学家涌现出来，因为啥？中西交通的大通。原来那个西征时候打败的那些地方，那个交通上很多的壁垒都被打通了，所以西方阿拉伯的速算，这个西方的科技大量的涌进了中国，这样就使中国的科技当中非常兴盛的发展。
0: 权力架构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发达，归根结底

是为了发展生产。汉地的经济命脉在农业，忽必烈十分清楚，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国库的充盈，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为此，忽必烈设立管理农业的司农司和水利建设的机构都水监，并颁布法令禁止毁农田为目的，限制贵族占有过多的区口，召集逃亡，鼓励开荒，并将屯田推广至全国。忽必烈时期编写的著名农书《农桑基要》，以及后来的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都对元代的农业生产起到推动作用。农业需要发展，对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改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收割用的镰刀种类增加了，云锄、凳锄、云荡等中耕工具也发展起来，大大减轻了除草、收泥等费时费力的劳动。农田水利机械和灌溉工具也推陈出新，牛转翻车、高转筒等各种水车得到广泛应用，水轮、水龙、水转连磨等比前代更趋完备。元朝的经济支柱彻底抛弃游牧经济，而为农耕经济所取代。

0: 雄才大略的忽必烈自然不满足于仅仅过上富足的日子，他的榜样是祖父成吉思汗，他要为他的黄金家族继续扩大疆域，掠夺财富。这一次，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新的征伐目标很快确定，日本、占城、安南、缅国、爪哇等。忽必烈海外征战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海边的日本。在五次招抚不成之后，忽必烈发起了第一次征日。至元十一年三月，忽必烈命令凤州经略使新都、高丽军民总管洪察秋率领屯田军、女真军及水军一万五千人渡海征日。大军在博多湾等处成功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只得无功而返。第一次征日的失败并未让忽必烈灰心，至元十七年征日本行省组建。至元十八年五六月间，两支庞大的远征军分两路渡海，开始了第二次征日行动。然而这支总计十四万人的军队在进攻之前再次遇上了台风。八月一日夜，飓风大作，波涛如山，援军舰船在飓风袭击下相互撞击，遭到极大破坏，援军士兵纷纷坠海溺亡，十四万大军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此后忽必烈又先后多次重组征东行省，但直到去世，忽必烈再也没能派出一船一卒前往攻打日本，因为庞大的征需已使百姓不堪重荷，国家财政岌岌可危，这成为他终身的遗憾。而他对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也均以失败告终。
1: 如果对忽必烈个人的影响，就是说他的耗费了很多的钱财，他的财政危机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忽必烈就不得不开始重用理财大臣，而理财大臣受重用呢，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叫什么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0: 大量的军费开支和国家建设投入，使帝国的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而汉族理学大臣们面对棘手的经济问题，已经无能为力。忽必烈只好启用善于理财的色目人阿合马。阿合马不负重托，实施了一系列新政以增加帝国税收。他把所有

0: 合格的纳税人登记在册，实施国家专卖制度，如盐、茶叶、药材甚至铁器都在国家专卖之列，并且加税。同时通过发行纸钞来增加国库收入。从公元1262年到公元1282年，阿赫玛一直总理国家财政，为国库赚取了大量金钱。阿赫玛的横征暴敛与专横跋扈遭到汉族儒臣的强烈抵制，也引起不少蒙古权贵的嫉视。公元1282年3月18日，阿赫玛在忽必烈巡幸上都时，在大都被人设计刺杀。阿赫玛死于党争之后，卢世荣、桑哥相继成为继任者。然而二人在推行财政改革的过程中，相继与元朝权贵和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的下场与阿赫玛大致相同。理财大臣们最终没能根本解决帝国严重的财政问题，而暮年无情地降临到忽必烈头上。他手下的汉人幕僚一个个相继死去，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先他去世。5年后，他指定的皇位继承人真金太子又英年早逝。或许因为打击的接二连三，或许因为太过孤独，忽必烈开始越来越严重的酗酒，而暴饮暴食带来的身体肥胖和痛风几乎使他难以行走，他的健康迅速恶化。至元31年正月初一，按以往惯例举行的元旦朝贺，因忽必烈的病重被迫取消。半个月之后，忽必烈病危。正月22日夜，元王朝的创建者忽必烈去世，享年80岁，在位35年。他的遗体最后被安葬于成吉思汗等四大汗在漠北的陵地祈年谷。忽必烈的生命在悲情中谢幕，但他创立的元朝帝国并未因他的离去而立即走向衰落。跟他的祖辈一样，忽必烈的武力征伐给被征服地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不一样的是，忽必烈不仅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更是一个新秩序的建立者。他建设新制，实行汉化，在汉人儒臣的影响下，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胞收起屠刀，接受汉文化改造，这是了不起的文明与进步。
1: 如果说忽必烈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私大有为于天下，确实呢也注意这个沿来就是吸纳呢各族的人才，而且呢也顺应呢当时的统治的需要，行汉法，这都是后人这个称赞的方面，而且呢他开创了大一统局面，这个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是留下了这个一份宝贵的遗产吧。
2: 由于大越王朝的建立，整个这个中华大地那块从战乱当中一下子平静下来，恢复生产，大家都来这个安居乐业过日子，所以忽必烈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
0: 忽必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征服和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效治理全中国的少数民族皇帝。他创立的内蒙外汉两都巡幸的一国两制治国模式给后人以启示。元朝也从忽必烈时期进一步打开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魏孝文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 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叱咤风云，各

糟，对当时和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元世祖忽必烈，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加入中国历代伟大帝王的名单中。在今天的北京城，胡同已经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胡同一词的来源。这还要追溯到元朝对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元朝之前，中国都市的设计多数都遵循着房市制的规则，高高的房墙内是人们的居住区，而商业贸易区则专门设置。这一格局直到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元大都在一开始的设计中就完全破除了房墙，采取了四合院、街巷与主要街道相互交错的格局。胡同就是蒙古语中对于水井的称呼。宽阔的街道、交错的胡同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便捷沟通，交易变得异常便利。元大都常年居住着四五十万人口，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方言的商贾、雇佣军、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云集于此。波斯、阿拉伯和高丽的商人们把马匹、人参、麻布等贩运到大都，再把各种日用品、纺织品和书籍贩运回去。元大都成为了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